0: 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5: 能，当然敢。
4: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真算是无计可施了。朱佑樘先生唯一能够做的，也只能是对天大呼一句：“天要亡我！”没准他还真的喊过，因为不久之后，老天爷也看不下去了，进来掺和了一把。成化21年4月，泰山地震。古代虽然没有地震局普及科学知识，但地震也算是司空见惯的常事了，没有啥稀奇的。可这次地震实在不一般。要知道，这次地震的可是泰山，那是古代帝王封禅的地方，秦皇汉武才够资格上去。光武帝同志斗胆上去了一次，还被人骂了几句。朱元璋一穷二白打天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也没敢去干这项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座山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朱见深有点慌，他立刻派人去算卦，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结果那位算卦的鼓捣了半天，得出了一个结论：应在东宫。这意思就是泰山之所以地震，是因为东宫不稳，老天爷发怒了。朱见深一听这话，马上停止了他的行动。他还打算长生不老呢，老婆可以得罪，老天爷不能得罪呀。就这样，朱佑樘在上天的帮助下迈过了最后一道难关。但此时的朝政之黑暗已经伸手不见五指，朱见深虽不废太子，也不怎么管理朝政了。梁方肆无忌惮的贪污受贿，李自省肆无忌惮安插亲信，混乱朝纲；万安则是肆无忌惮的混日子。五大派失去了所有的管制，开始了任意妄为的疯狂。但这一切不过是黎明前的最后黑暗，因为光明即将到来。成化23年，也就是公元1487年春，朱见深终于遭受了他一生中的最大打击，万贵妃在后宫去世了。这个陪伴了他38年的女人终于离开了，无论风吹雨打，他始终守护在这个人旁边，看着他从2岁的孩童成长为40岁的中年人，从未间断，也从未背叛。
6: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
0: 整整38年，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他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只是嫉妒的火焰彻底的毁灭了他的理智。对他而言，朱见深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不能容忍任何人把他抢走。卑劣、残忍、恶毒不是他的本性，却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为了他的爱情。朱见深彻底崩溃了，几十年过去了，春药仙丹早已毁坏了他的身体，万贵妃的死却更为致命地摧毁了他的精神。他登上了皇位，成为了统治帝国的皇帝，但他的心灵依然属于30多年前那个孤独无助的孩子，需要他的照顾。谢幕的时候终于到了，你虽然先走一步，但你不会寂寞太久的，很快我就会来陪伴你。几十年后宫的你争我夺，其实你并不明白，即使你没有孩子，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你在我心中的地位。皇位和权势对我而言并不重要，我也不感兴趣，我所要的只是你的陪伴，仅此而已。结束吧，让一切都回到事情的起点，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只有你和我。成化23年8月，朱见深病倒，十日后不治而亡，年41。朱见深是一个奇特的皇帝，在他统治下的帝国妖邪横行，昏暗无比，但他本人却并不残忍，也不昏庸，恰恰相反，他性格温和，能够明白事理，辨别忠奸。出现如此怪状，只因为他有着一个致命的弱点，软弱。他不处罚贪污他钱财的小人，也不责骂痛斥他的大臣，因为他畏惧权力，畏惧惩罚，畏惧所有的一切，归根结底，他只是一个想安安静静过日子的人。他应该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农夫，或者是本分的小生意人。被迫选择皇帝这个职业，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朱见深不是一个好皇帝，也不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懦弱的人，仅此而已。朱佑樘终于登上了最高皇位，从鲜卑堕胎的婴孩，到安乐堂中的幼童，几乎被废的太子，还不到20岁的朱佑樘已历尽人生艰险。他不会忘记他含冤死去的母亲，舍生取义的张敏，刚直不阿的怀恩，以及所有那些为了让他能够活到现在付出沉重代价的人们。他虽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他的母亲永远也看不到儿子的荣耀了，而那些为自己牺牲的人也是无法回报的。做一个好皇帝吧，从此开始改正父亲的所有错误，让这个帝国在我手中再一次兴盛起来，要让所有逝去的人们都知道他们的付出是有价值的。朱佑樘准备动手了，对象就是武德门派，他早已判定这些人是不折不扣的垃圾。第一个被解决的就是先派掌门李自省，这位仁兄还想装神弄鬼的混下去，朱佑樘却根本不同他废话，继位第6天就把他送去劳动改造，而对他手下那一大堆门徒，什么法王、国师、禅师、真人，朱佑樘干净利落的用一个词通通打发了，滚蛋。先派的弟子们全部失业回家种地了，掌门李仙人却还捞了一份工作，充军。可是这位仁兄当年斗争手段过于狠毒，仇人满天下，光荣参军没几天就被人活活整死， 至此终于飞升圆满了。然后是

春派掌门梁芳，朱佑堂十分利落地给他安置了一个新的住所，牢房。这位太监最终受到了应得的惩罚。最为紧张的人叫万喜，作为万贵妃的弟弟，后派的继任掌门，他十分清楚朱佑堂绝对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况且万贵妃杀死了他母亲，此仇不共戴天，不是吃顿饭认个错可以解决的。他收拾好了东西，准备了后事，只希望皇帝陛下能给他来个痛快，不要搞什么凌迟之类的把戏，割他3000多刀。事情的发展似乎符合他的预料，不久之后家被抄了，官被免了，自己也被关进了牢狱，但那最后一刀就是迟迟不到。万喜心里没底，可更让他吃惊的是，过了一段时间，他竟然被释放出狱了。万喜想破脑袋也搞不明白，莫非这位皇帝喜欢玩猫抓老鼠的游戏？朱佑堂十分清楚是谁杀死了自己母亲，很多大臣也接连上书要求对万家满门抄斩，报仇雪恨，但是朱佑堂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退回了要求严惩的奏折，用一句话给这件事儿下了定论：到此为止吧。6岁的朱佑堂还没有记清自己母亲的容貌，就永远地失去了她。之后他一直孤单地生活着，还时不时地被万贵妃排挤陷害，对于他而言，万贵妃这个名字就意味着仇恨。可是当他大权在握之时，面对仇恨，他选择了宽恕。他宽恕了那些伤害过他的人，并不是软弱，而是因为他懂得很多万贵妃不明白的道理，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之后他召回了还在凤阳喝风的怀恩，亲自迎候他入宫恢复原职。怀恩不敢受此大礼，吓得手摇脚颤，推辞再三，可是朱佑堂坚持这样做，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这个老太监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无畏地保护了自己，这是他应得的荣耀。还有那位曾经养育过他的前任吴皇后，这位心高气傲的小姐只当了几个月的皇后，就被冷落在深宫许多年，此时已经是年华逝去，人老珠黄，朱佑堂也把她请了出来，当作自己的母亲来奉养。被遗弃20多年的吴废后感动得老泪横流，也许他当年的动机并不是那么单纯，但对于朱佑堂而言，养育之恩是必须报答的，其他的事情并不重要。朱佑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不复仇只报恩，他比朱棣更有自信，因为他不需要用暴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威，他比朱瞻基更为明智，因为他不但清楚种田老农的痛苦，也了解自己敌人的悲哀。他比朱厚熜，哎，不好意思啊，这位仁兄啊还没出场，先客串一下。他比朱厚熜更聪明，因为他不需要权谋，只用仁厚就能征服人心。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王朝将迎来一个辉煌繁华的盛世。恩仇两清了，但还有一派没有解决，这就是混派。这一派十分特别，因为万安、刘吉等人虽然消极怠工安插自己的亲信，却也没干过多少了不得的坏事。朱佑堂暂时没有解决这一帮子废物，因为就算要让他们下岗，也得找个充分的理由。日子如果就这样过下去，估计万安等人就算不能光荣退休，至少也能体面地拿一份养老金辞职。可混派的诸位兄弟们实在不争气，虽然他们夹紧尾巴做人，却还是被朱佑堂抓住了把柄，最终一网打尽，一起完蛋。不久之后的一天，朱佑堂在整理自己老爹遗物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个精致的小抽屉，

里边放着一本包装十分精美的手抄本，收藏得如此小心隐秘，朱有堂还以为是啥重要指示，郑重其事地准备预览一下，可这一看差点没把他气得跳起来。据记载，此书图文并茂，语言生动，且有很强的实用性。当然了，唯一的缺点在于这是一本讲述生理卫生知识的限制级图书。朱有堂比他爹正派得多，很反感这类玩意儿。这本书居然成了他老爹的遗物，也实在丢不起这个人。他开始追查此书的来源，偏巧这本手抄本的作者十分高调，做了坏事也要留名，在这部大作的封底留下了自己的名字，陈安进。这就没错了，朱有堂立刻召怀恩觐见，把这本皇书和一大堆弹劾万安的文书交给了他，只表达了一个意思，让他快滚。怀恩找到了万安，先把他的大作交给了他，并转达了朱有堂的书评。这是一个大臣应该做的事情吗？万安吓得浑身发抖，跪在地上不断地说，臣有罪，臣有罪，臣悔过，然后施展出了看家绝技磕头功，声音又脆又响，响彻天籁。怀恩原本估计这么一来，万掌门就会羞愧难当，自己提出辞职，可他等了半天，除了那两句臣有罪臣悔过外，万安压根儿就没有提过这事儿。没办法了，只好出第二招，以后过城墙拐弯的人也顶不住了。可是他没有想到万掌门的脸皮是橡皮制成，具有防弹功能，让他实打实地领略了无耻的最高境界。万掌门一边听着这些奏折，一边磕头，天籁之音传遍内外，但就是不提退休回家的事情。怀恩气得七窍冒烟，他看着地上的这个活宝，终于忍无可忍，上前一把扯掉了万安的牙牌，就是进宫的通行证，给了他最后的忠告，快滚。这位混派领军人物终于混不下去了，他这才收拾行李离职滚蛋。他这一走，混派的弟子们如尹直等人也纷纷开路，混派大势已去，最后只剩下一个刘吉。这位刘棉花实在名不虚传，他眼看情况不妙，立刻见风使舵，换了一副面孔，主动批评起朝政来，甚至对朱佑堂也是直言进谏。朱佑堂要封自己老婆的弟弟当官，他故意找茬说应该先封太后的亲戚，不能偏私，颇有点正直为公的风范。刘吉自以为这儿就可以接着混下去，可他实在是小看了朱有堂。这位皇帝自小在斗争中长大，什么没见过，他早就打探过刘吉的言行，知道这位棉花兄的本性，只是不爱搭理他，可他现在竟然主动出来惹事找抽，那就不客气了。他派了个太监到刘吉的家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最好还是早点退休，不然就要你好看。刘棉花再也不装了，他跑得比万掌门还要快，立刻卷起铺盖回了老家。五大派终于全军覆没，赶走了这些垃圾，朱有堂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了。他召集了两个关键人物进京，准备开创属于自己的盛世。这两个人，一个叫王树，另一个叫马文生。先说这位王树兄，在当时他可是像雷锋一样的偶像派人物。成化年间，混派官员们天天坐机关喝茶聊天，只有这位

0: 人凶我行我素，认真干活。俗语说，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术，可见他的威望之高。而且此人还有个特长，敢骂人。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达官显贵，只要干了坏事，被他盯上了，一准跑不掉。一天连上几封奏折，骂到改正错误为止。而且此人每次上朝都会提出很多意见，别人根本插不上话。到后来大家养成了习惯，上朝都不说话，先看着他，等他老人家说完了再开口。有几天不知道这位老兄是不是得了咽喉炎，上朝不讲话了，结果出现奇迹，整个朝堂鸦雀无声。大家都盯着王树，提出了一个共同的疑问：王大人，你咋还不说话呢？朱见深算是烦透了，他每天都呆呆看着这位王大人在下边滔滔不绝，唾沫横飞，搞得他不得安生。他想让王树退休，可这位仁兄十分敬业，从成化初年一直说到了成化十二年。朱见深受不了了，把王大人打发到云南出差，后来又派到南京当兵部尚书。可就是这样，他也没消停过。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6: 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 体验水街相依狼。

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连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虽然是多云，但是显示后面可能会有雨，所以说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带上雨具。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正常开启，沧州辖区黄石高速黄华方向黄华港方向12公里处一辆小车出现故障，占据第一车道。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好的，各位上午好，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那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期特别节目，中考作文访谈节目。那中考语文呢是重要学科，中考作文是语文重中之重，中考作文如何写好可以说是备受关注。因此呢，我们请来了中小学作文研究领域的王玉华老师和刘文平老师，和大家谈一谈关于今年中考作文的相关问题。两位老师好，欢迎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年的作文考题。作文材料是这样的：同学甲，铁丝在氧气中迸发火花；同学乙，校园里的月季露出新芽；同学丙，带着志愿服务袖标的我们多么精神；同学丁，生活是鲜活多彩的，让我们一起走进生活。那以上是同学的每日分享，引起了你怎样的感悟和联想？自己拟题写一篇文章。那王老师，您看了今年这个中考的作文题目有什么感受呢？
1: 很好，就考题而言，可以说是独具匠心，别出心裁。我认为优点有三：一是审题门槛较低，四句话都能较直接地提出了话题，科学、成长、青春、生活；二是涉及面较宽，不同地域、不同生活背景的考生都能找到自己熟悉的切入点；三是符合学生生活，贴近生活，考生有话可说，有事可写，从文体角度也便于发挥。
0: 那么我们根据今年的作文考题，我们怎样

0: 开这个思路写出一篇好的文章呢？
1: 就文体探一探高分之道，下面仅从文体观这一观中打开思路，我尽力地说出文章的框架，通过联想概括一下几种文体，破解高分之道。第一，首选读后感。联想一，又铁丝在氧气中燃烧，联想到科学的力量，话题作文读后感，引一连结上保险，标题是让科学之光照亮青春，读铁丝在氧气中燃烧有感，引铁丝燃烧的画面冲击着我的心扉，意如今科学飞速发展，我想创新是奋斗的目标，连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北斗升空到量子通信，一代代科技工作用创新写下了中国的奇迹，杰做科学的主人，为国争光。第二一个就是叙事散文，联想二，由生活联想到淳朴的民风，标题是我为生活唱首歌，妈妈你自豪地说走进农村生活感受到淳朴的民风，妈妈你骄傲地说走进工厂生活感受到劳动的艰辛，妈妈语重心长地说走进军里生活体会到军人的伟大，放暑假了，让我们走进火热的生活。第三一个是书信体，联想三，有带着志愿袖标的我们联想到责任与担当，标题青春绽放在担当的瞬间，给妈妈的一封信，从纸巾的感觉到责任的重大再到担当的意义，这次知琴让我播下了梦的种子。第四是小小说，联想四，由越界发芽到老师的崇高，标题是倾听花开的声音，情节概述，他是一位孤儿，在班主任精心呵护下考上大学，从嫩芽到开花，歌颂老师像园丁一样精心修剪，一颗嫩芽就要经历成长，经历风雨，经历绽放。第五是演讲稿，联想五，由铁丝在氧气中燃烧到科技的力量，标题点亮科学这盏灯，各位同学老师们大家好，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让我们看北斗组网，观蛟龙如海，赞神舟飞天，把科学铸成人生之头最美丽的风景。永记近年来中华民族的苦难与抗争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
0: 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我们知道啊，刘老师对这个作文教学也有深入的研究，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作文呢？
2: 我个人认为啊，要写好一类文作文的优秀作文，应该有四心的感觉。先从阅卷评分的维度来看，卷面、开头、结尾、结构、素材、语言利益都是重要的评分要素。所谓的高分技巧，简单来讲就是三心一强，即选材心、文体心、语言心，强则是节奏感强。卷面有一种节奏感，非常美。先说选材心，选材一定要避开老套陈俗，避开三疲，即阅读疲劳、审美疲劳、情感疲劳，一旦有了三疲，你的作文即可坠入三类文，那就是低分了。如写母爱，一定要避开老套陈俗的老三样，下雨天送伞、生病送医院、什么考试失利被开导，这些都是老套陈俗的素材，我们一定要避开。如果改变一下思维，可打开另一番天地。你假如说写动物、植物、状物都可以，如大山的母亲、黄河母亲、长江、草原，这都可以，有一番新的感觉。第二，文体新，除了常见的记叙文、议论文，还可以尝试书信体、演讲稿、读后感、新闻体、小小说等。如写这样的衣着，很多学生都是在写，自己，学生服了什么什么的。如果我们这个打开一个思路，写什么这个，诺贝尔获奖者的衣服，还有，军人

0: 衣服，还有环卫工的衣服，一下就感到新了。如果这个再加上一个分段体的散文体再写，分三段，就感觉节奏感特别强，卷面也特别美，这样是高分就容易了。第三个是语言新，画是敲门砖，也是拦路虎，更是春日的风，尤其是开头、结尾、中间，每段的开头或是结尾都要采用新颖的语言做点缀，一是彰显文采，二是点明主题，三是装饰卷面。如以前有一道作文题，走在故乡的土地上，我发现了半命题，有的同学都是发现了什么花草什么房子，其实这样改变一下思维，我走在故乡的土地上，我发现了诗意，然后打开四季线，春天的花，春天的桃花，夏日的荷花，秋天的菊花，冬日的梅花，这显得卷面层层舒展，特别美。第四是节奏新，开头要简，结尾要短，中间三四段全文写成一条线，尤其是开头结尾最好控制在100字之内，其实70个字开头是最佳，之内最佳。因为阅卷老师啊，第一眼就会看你开头，切记铺垫太长，废话过多。第三，咱们再说一下这个作文的字数。考卷的要求是600字，但是一定咱们要写成650或者是700，也不要过长。太少了扣分。如果让你看出凑字数了，或者是恰恰600分多出个10个8个字来，也不太好。让老师啊会对你产生一种江郎才尽的感觉。700分上下，最好。如果超过700分，就容易啰嗦超时。
1: 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的分享。那马上就到暑假了，很多学生和家长呢都想利用假期来补一补作文的短板。那对于写作方面，两位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刘老师还是先说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个学生啊学作文呢，最怕进入两种误区，一个是只讲好词好句死背范文，二是这个自由写作。作为老师呢，有的只批改不讲方法，这也不太妥。我认为这个有三种方法可以提高作文。第一是加法，训练学生学会运用加法写作文，目的是打好基础，解决写不出、写不够、语言枯竭之短板。如写春游桃花源，加对话，加动植物，加心理描写，加风景，加环境，这样文章就丰满了。第二，所谓的减法，就是在不发愁字数的基础上开始挤水分，训练语言的凝练，表达文采，着重一些细节描写。这里着重的提一下这个细节。多数学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就是说多为概述，即大概的描述，没有过渡到描写的细节上。孙子兵法有言，宁断一指不伤十指，把细节写透、写精、写扎实，作文就能够感染老师。咱们举个例子啊，写一条小河，如果用概述法，他只会这样写：这条小河真美真漂亮啊，真美丽。怎么个漂亮呢？怎么个美丽呢？没有画面感。如果咱们改为描述，这样就好多了。你假如说，村边那条小河像一条洁白的哈达围在了小村庄，风中涌起了层层波纹，像爷爷沧桑的额头镌刻着岁月的变迁，更像妈妈眼角那笑出的鱼尾纹，倾诉着对儿女的爱恋。看那小船在河中荡漾，一声声山歌随风飘来，醉了这仙境般的世界。这一下就有个画面展现在面前，就让老师有感觉了啊。还有一个就是概述。给妈妈做一顿饭，妈妈感动的哭了，概述它就那么两句就完了。如果咱们改成描述呢，加上动词对话就好了。你看下边这个文，妈妈你看，我给你煮熟面了。我掀开锅冲着妈妈喊道，只见妈妈快步跑到厨房，愣愣地看着煮熟的面条，然后睁大眼睛看着妈妈的嘴唇微微。

0: 发颤，眼眶发红，几滴亮丽的泪珠滚出眼眶，滑过脸颊。他一把抱着我，声音颤抖地说：“儿子，你懂事了。”这样就好多了。第三是定位、审题立意、思维训练。无论是材料话题还是命题半命题，都需要审准题意。如果写跑题，这是作文的大忌。现在很多的题目其实它的内在的主题是一样的，无非是换个马甲而已。这就需要我们一双火眼金睛，穿透表面看实质。我曾经看过三道作文，老习惯定心丸，我找到了什么什么什么，其实这个都是一种材料，一种核心内容。再一个说就是文体，记叙文、散文，这是训练的很多的。但是除了记叙文之外，演讲稿、书信体、读后感都大同小异。散文又与日记体有相同之处。由于时间的关系吧，我就说到这儿。
1: 好的，再次感谢刘老师。听说这个王老师长期从事毕业班作文的这个教学研究，那王老师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2: 刘老师说的我特别认可。不要说总是训练一种文体记叙，就文体的这个话题谈谈两点，一是拓展思维的视野，二是把握文体的特征。一是表达，考生习惯于记人叙事，加之对于明理作文的不了解，结果由于手法上偏重于叙述，表达手足。写议论文又欠缺语言的严密性，观点不明，表达不清，因为亮点不亮，主题不棒，因此难以获得高分。二是选材，初中生贸易做大量的文本阅读，少于积累，没有素材，也少于切身感悟，可以说没有生活的体验，没有目标，写不出自己的切身感悟，特别容易受到范围的影响，创编一些自己认知内的小故事，没有真情实感。三就是文体，多点较查而不集中，忽视了自己拟题这一要求。自己拟题就是依据不同的文体而定，因为文体不明就结构混乱，形成三段式文章。
1: 好的，那这个通过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呢，我想包括我在内还有很多的学生和家长呢也都是收获不小，更多的了解到了这个作文我们如何去把它写好，如何去展开思路。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二位老师做客直播间。其实呢作文没有标准的答案，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我们也希望大家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脚下有路，所念如所愿，所愿皆有成。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相伴。北京时间9:15，欢迎大家关注任秋荣为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那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为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好的，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身边》。那连静反访推荐了一首《心太软》， Love 推荐了一首《后来的我们》，赞黄李子一推荐了一首《第一次爱的人》，还有毛毛推荐了一首歌曲《高原蓝》。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首先听到的是《身边》。
1: 爱是心里一个结，不是谁都可以解，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秋辉煌。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

0: 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连静反访推荐的一首《心太软》，拉舞推荐了后来的我们，赞黄李子一推荐的是第一次爱的人，毛毛推荐了一首高原蓝，稍后呢来分享这些歌曲。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9: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0: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22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1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打进热线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喂，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种事。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东北风三级，那最高温度是三十。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是人寿市暖阳阳村老年公寓，在建设东路。我招一名护工，女护工，年龄的35到55，包吃住，光上外边儿，就是工作就是护理老人呢。有月工资3500到4000之间吧。有想来的打我电话，电话是13831740506。
0: 13831740506是吗？
1: 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是老年公寓招聘女护工，要求35到55岁，职场白班，工资是3500到4000，联系电话是13831740506，13831740506。

好的，北京时间10:09，这里是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

0: 好的，下面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啊，您好。
1: 我求购一台旋耕机。
0: 嗯。
1: 有1.2米的。
0: 嗯。
1: 如果有成套的给拖拉机的也行。20码以上。加个面衣吧。
0: 嗯。
1: 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1583276-0693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嘞，谢谢。
0: 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是想要求购1.2米的旋耕机，如果是成套的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码以上的。那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秋芝。
0: 嗯，找什么工作？
1: 是，我这是一个保安，开门、饭店、刷盘子碗、练功都可以。
0: 嗯。
1: 我这手机号是1522751-2653。
0: 1522751-2653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职保安、看门、刷碗或者是零工的工作，联系电话是1522751-2653，1522751-2653。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

0: 一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要发布一个招聘门卫的信息。年龄57周岁以内，男性，那个工资是3000，我们的地址是石门桥工业区，联系电话15831711805。
0: 15831711805，您是招聘男工是吗？
1: 门卫。
0: 门卫，要求57岁以下的男性是吧？
1: 对。
0: 工资是3000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石门桥工业区招聘57岁以下的男性门卫，工资是3000，联系电话是15831711805，15831711805。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出租北环复兴的一个大院，3居3亩，有办公室3商店。有租的跟我联系吧，租金便宜。我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13784715915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嗯，好，刚刚这个朋友想要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3亩左右，有这个3项店，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家乡的期盼。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这个招门卫今天电话就好。
1: 招聘门卫的是吗？
2: 是。
1: 您记一下158。
2: 3171。3171。
1: 最后四位数字是1805。
2: 1805。行，谢谢。
1: 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好的，北京时间10:43，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全部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的，很难确保它的真实性，建议大家在选择工作或者是进行物品交易的时候谨慎一些，以防上当受骗。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

0: 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0: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2: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3: 过劳工作

0: 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任丘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童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3: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2: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4: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眼神，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2: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5: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

0: 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然后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1: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2: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子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暨云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8: 来喽！
7: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8: 哇，这也太震撼了。
7: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8: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7: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8: 爷爷， 我要写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7: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5: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6: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6: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6: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0: 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3: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4: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5: 分
6: 不分？
5: 分
6: 不分？
5: 一定要分！
6: 都说了我不分吗？
5: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7: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5: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8: 啊！
5: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7: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6: 呀，这么严重啊？
7: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6: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7: 哎，这就对了，
5: 分，今天必须分。
6: 啊？怎么还要分呢？
5: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9: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1: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2: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
8: 彩虹。

0: 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 花
2: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4: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5: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
15: 大家好，我是小薇。
14: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6月27号呢是周六，周六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任丘荣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如果您这两天有空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您的家人和任丘荣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恒河源高山漂流。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您别忘了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您记住了出发时间6月27号，报名电话是0317-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电话号码是0317-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荣媒甜橙之旅呢，任丘荣媒主播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随行，带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还有高空玻璃吊桥让我们一同俯览群山。 那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24小时为大家开通，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有关田城之旅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您一定要报名参加，因为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而且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
0: 嗯，而且那两天的行程呢，我们是安排在了周六和周日的时间。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带您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为您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纯玩两日游。
14: 嗯，同时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河头老街和唐山堰。
0: 嗯，
14: 其实呢，提到唐山堰，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唐山堰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边呢是各种风味小吃，而且它不仅仅是吃得好，而且呢它的建筑和它的构造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很多关于记忆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你拍照打卡必去的地方。那唐山堰现在也是唐山市区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0: 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特色和特点的地方。那如果说您在外游玩的时候，想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味小吃，都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14: 嗯，所以说，
0: 体验一下。
14: 我们这次行程出发的第一站，首先到达的是唐山市的唐山堰，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风味的各种小吃，同时呢，也让你回味一下各个年代留给你的记忆。我相信到了唐山堰之后，您不仅是味蕾上的满足，那更多的可能是关于记忆的浮现。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也非常期待大家和我们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来到唐山堰。
0: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好吃好玩好看。那大家呢在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这个相机哈，一定要捕捉下我们最好最幸福的时刻。
14: 嗯，而且我相信留住的瞬间一定也会成为你本次旅行最经典和美妙的回忆。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那下边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
0: 嗯，
14: 那河头老街呢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这种魅力，可以说是一步一小吃，一步一演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河头老街呢，我们看到的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身着古装的各种不同的演出。一步一个演出，一步一个演出，而且这些演出都是互动式的演出。而且你可以参与其中，还可以得到银票。
0: 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在街上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着古装文化的这些风情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您想体味不一样。

0: 样的感受，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去体验一下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特色的主线的一种一种风情。
1: 嗯，真的是这样。而且在河头老街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傍晚的亮灯仪式。
0: 亮灯，
1: 对，大家呢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就真的是万盏灯光同时明亮，而且伴随着不同的音乐，还有大型的文艺演出。
0: 嗯
1: 啊，而且你会看到亮灯仪式上的各种精彩的身着古装的表演。
0: 嗯，
1: 真的是让你突然之间感受到身处在大唐之中。
0: 嗯，也就是说上午我们吃得好，下午我们要玩得好，然后呢，我们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到那里去拍照去打卡。
1: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丘乳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如果您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条路线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有空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我再为您重复一遍，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晚上干嘛。
0: 嗯，
1: 那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在河头老街吃晚饭。
0: 嗯，
1: 吃完晚饭之后呢，那可能就是大家非常期盼的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唐王东征。
0: 哦，还有演出。
1: 对，这个唐王东征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做了攻略，在抖音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络平台上
0: 可以看到
1: 搜索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可能你看图片看视频你觉得已经很震撼了，其实到达现场之后你所体验到的这种震撼感不是你在视频图片上能够体验出来的。
0: 嗯，
1: 我们会看到真的是骏马奔驰，随从们，还有看到这个漫天的这个打火花，还有天空上飞来的侍女们，啊，真的是天上地下河里水里
0: 天上人间
1: 可以这样说。天上有天上的景色，水面有水面的景色，陆地有陆地的内容，真的是上中下一体。所以说在河头老街你感受到的真的是完美的大唐的呈现，特别是唐王东征让你感受到的是激情澎湃，而且是感受到了大唐的魅力，
0: 有一种身临其境和穿越的感觉。
1: 对，它不仅仅有实景的这种真人真马实景的演出，加上灯光的不同的配合，加上打火啊、打铁花的配合，加上空中的这种威亚的配合，真的是上下立体式的呈现出来了本次演出的独特魅力，
0: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1: 嗯，其实呢大家关注到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我真的是我们拿手机实拍下来的，
0: 没有修图。
1: 对，没有修图啊，你会在现场真的看到的也是这样，而且可能你拍摄的会更漂亮。
0: 对，
1: 而且你在现场真的是让你心情非常的澎湃。
0: 而且我们的这个图片呢都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啊，并没有调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大家可能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实景要比我们的图片要好看的多。
1: 所以说呢当我们去形容这个河头老街唐王东征的演出的时候，真的只有8个字，那就是大气磅礴，富丽堂皇啊。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带着您的家人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个河头老街的唐王东征，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当然了，很多人去到这个河头老街也是本着这个唐王东征去的哈，
0: 所以
1: 说一定要
0: 报名，抓紧报名，我们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1: 对，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
0: 03173623，03173643，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名额有限。
1: 3-2-3643 3-2-3643。那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啊、您现在也可以拨打，也可以随时拨打。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额满为止。那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在唐山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时间。
2: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
1: 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乳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3643 3-2-3643 3-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 3-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
2: 早晨起来我们将带领大家奔赴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天桥峪景区。我们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会看到的是高山丛林
0: 啊、
2: 感受到的是自然带给我们的一种清爽和清凉，
0: 就是高山流水了。
2: 而且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那就是高山漂流。
0: 漂流，
2: 对、那这个漂流呢它和别的漂流还不太一样，那这个漂流呢可以说是惊险刺激安全。回到任丘之后，你的记忆和回忆可能一直还不能抹去，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那天桥峪景区我们到达之后呢，肯定是不能先漂流，我们是在午饭之后漂流。那么我们上午要干嘛呢？在天桥峪景区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的玻璃栈道。
0: 这也很惊险刺激啊！
2: 非常的惊险刺激啊！那这个高空的玻璃吊桥，它是横架在两个山头之间，基本上你上去之后你就会俯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0: 对，
2: 所以说你有胆量可以去试一试。那我们这次出行的门票也包含了这个内容，那么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梦幻迷宫，感受它的浪漫精彩和美好。同时呢还有鬼屋，我相信提到鬼屋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感触，对吧？这个鬼屋里呢真的是既惊心又吸引你。你说你不想进吧，进去之后呢你又觉得很好玩，对吧？反正出来之后呢你会是一种不同的心跳哈，和走高空玻璃吊桥的心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勇于探险、勇于冒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旅行。
2: 对，所以说呢我们到了这个恒河园，也就是天桥峪风景区，我们真的是有3个心跳。第一个心跳呢那就是高空玻璃吊桥，那么这种心跳的感觉呢是一种穿越浪漫的这种小山洞，同时走入鬼屋，它鬼屋是在山洞里啊，它是在山洞里建的，然后你是另外一种心跳，午饭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高山漂流，那么这个时候你体验到的另外一种心跳，那将是你持续4个小时的心跳。
0: 这么长吗？
2: 对，因为将近3公里多，就是6里地左右。
0: 那说这个漂流哈，咱们要提一点，就是安全问题
2: 啊。那这个说到这个漂流的安全呢，是这样的啊，不知道大家在其他的地方的漂流是怎么来做的？那这个地方呢，首先我们有一条船啊，它是皮艇船，每条船上呢只能坐2个人，我们顺着水道顺流而下，它非常的安全。第二一条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漂流的路程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安全工作人员在水边一路相伴，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那么我们漂流的时候呢不可能一直漂4个小时，我们在漂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到了一个平地，就是一个湖区，
0: 很平缓的地方，
2: 对，你就可以打水仗了。那这个里边你会看到更多的工作人员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漂，然后漂到另外一个 这个平湖区的时候呢，继续打水仗，可能不认识的人也会相互的泼水，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整个漂流下来呢，大概维持在4-5个小时之间，
0: 有动有静，有缓有急，哎，真的挺好。
2: 对，全程呢可以说是急缓交错，一动一静，让你真正释放出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恒河源漂流，这也是。

0: 们真心推荐的一个漂流哈，因为我们在前两年去过好多次了，每一次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地方选的特别漂亮，选的特别的好，真的是老少皆宜，所以
1: 呼声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223643，3223643，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电话呢是3223643。我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带领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味蕾感觉以及回忆的重现，同时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体验盛世大唐的风采，同时晚上带领大家来观看唐王东征，来体验这种富丽堂皇大气磅礴的实景演出。第二天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玉风景区，去感受高空玻璃吊桥给你带来的心跳，以及穿越鬼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感受。同时午餐之后将会带领大家高山漂流，去感受从上而下一泻而下的这种体验，让你真的感受到的就是放松、惊险、刺激和全身心的投入。
1: 对，而且呢，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精品两日游，可以说是有这个盛世大唐的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且有这个第二天的惊险刺激的游玩，有互动，有这个欢快热闹的演出，总体来说是一静一动老少皆宜的一个旅行。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
0: 对，50多个名额。
1: 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03173623343。
0: 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3223643，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如果您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跟随我们一同去感受六月的好时光，感受美好和精彩的记忆。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峪景区。天桥峪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六月。

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

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

0: 星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1: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0: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内忧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程咬金没费吹灰之力接下黄杠，他是吃惯嘴儿跑惯腿儿了，从此每天晚上都到小孤山长叶林来要接第二波黄杠。前者秦琼到家里来看程咬金，尤俊达顺嘴儿说出来，老杨林正筹计金银，准备带第二波黄杠进京。那么这座小孤山长叶林呢，是登州通往长安的一条主道，程咬金天天来，今天晚上可来着了。远看大道上灯火通明，车辆咕噜噜噜噜，呱呱驾驾我我驾呀，呵，黄杠来了。程咬金这乐呀，该找我发财露脸，他也不问我是哪的队伍，什么人带队，提战马出了树林，来到大道上勒住司将，呀哈，大意，爷爷生来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哪怕皇帝打此过，也要留下买路钱呐！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这一叫啊，胆儿小的非吓跑了不可。哪知道对面这支队伍，不管是当官的、当兵的，没在乎。哦，有人接到了，前队停，后队扎住，立刻在队伍中间，噔噔噔噔噔噔。拥出100多人，雁翅排开，裂开了队形，紧跟着几骑战马来到当中，众星捧月相仿，有一批坐骑，马上个人很快就来到程咬金的近前，马打队。

走。程咬金捋着鸭儿毫毛抬头一看，哎呀呵，哈哈，鸭和，怎么？他乐了，一看对面这个人年纪比自己大不多少，身高过丈，虎背熊腰，红胡子，蓝脸膛，环眼金睛，一部红胡须散满千胸啊，头上有千层煞气，眼前有百步威风啊。程咬金乐了，哎呀，老杨林长得跟我一个模样啊，哈哈，差不多，两个蓝电壳。你说程咬金是明白人糊涂人，他是一阵明白一阵糊涂。那么他接的是谁呀？可叫老程接着了。对面之人可是大名鼎鼎的英雄，此人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天下绿林东西南北中五路都头，善通善雄信，善雄信是天下降马的总瓢把子，一辈子净劫别人了。今天呢，有人劫他，看来程咬金的胆儿真肥呀。那么善雄信怎么到小孤山长夜林来了呢？书中暗表，单雄信这几天在八里二仙庄时憋气窝火，因为靠山王杨林预备64万躺银和龙一共的消息他早就知道了，作为天下总瓢把子，明探暗探太多了，撒出眼线四处干嘛呢？找活儿啊，好接呀，早有多少路来通报。杨林在山东地面刮进了民脂民膏，凑了64万躺银到长安给杨广进贡，献殷勤去。山雄心想，这不义之财我们非得过了不可，不能叫那杨广弄去。他提前呢就派出五路探马在登州城卧底，黄杠龙一共办齐，二仙庄就得了信儿了。由各山各寨调来13路人马，埋伏在山东省外。单雄信这个人讲义气啊，您要是听着隋唐，您得恕大拇哥，单雄信是好样的，要不然绿林这伙人好管吗？什么人没有啊？他嘱咐大家，我们接黄杠可以，但是在山东省内不准下手，因为我们秦二哥在那吃皇粮当差，要在山东接了黄杠出了大案，我二哥担责任，他在山东当差，我们不能在这作案，免得他为难啊。只要离开山东，哪儿劫都行。这伙人得令之后，埋伏在山东的界外，什么河南呐、河北呀、陕西呀，不管他们出了山东走哪条道，都埋伏下人，反正这波黄杠是非丢不可。没想到有人回报单雄信，二员外，这个黄杠没咱份儿了，没出山东地界就有人劫了，把黄杠抄走了。单雄信听了气得哇哇暴叫啊，这谁呀，没有我的令箭竟敢劫黄杠独吞这笔财，要叫我查出来，我得把他碎尸万段，给我查。又过几天回来报，没查出来，反正被人劫走了，还是丁天师盛宴师回来说明白了，二哥呀、您呐甭着急了，不是我们绿林人，据说呀
那黄冈有两家太保押解在6月24日夜晚3更天走到小孤山长夜林就被劫走了。劫黄冈之人杀败两家太保，把全份黄冈弄走之后，我们怎么查也没查着。这批黄冈消失的无影无踪。书中暗表，黄冈开始啊弄进小姑山上，后来尤俊达埋在自己家的地窖里武南庄，因为秦琼三探武南庄，他害怕秦琼告密，又把这批黄冈转到深山的山洞里藏起来了。你说这个尤俊达他可真有两下子，他劫完的东西连单雄信都没查到。单雄信急坏了，为劫了这波黄冈啊，我们日费斗金，东西归人家了，我们本钱没收回来可赔大发了。是啊，他派出那么多人天天在外边啊，那得多少损耗啊。你们知道劫黄冈之人什么模样叫什么名字吗？哎，劫黄冈这人胆还真大，报名了叫程达尤金。单雄信说那准是尤俊达。哎呀，气得浑身都哆嗦呀。不能啊，又一想他已经分乡起事金盆洗手不干了，他懂得绿林规矩啊。如果金盆洗手不在绿林做买卖，胆敢再抢劫就得乱刃分尸啊。这个事儿不能猜，得把它落实了，怎么能够问出劫黄冈是谁呢？忽然想起来，9月初9是秦琼的母亲60整寿，我何不替我二哥给老太太拜一拜，借这机会我把绿林的头领都召集在一块儿，在酒席宴前我追问黄冈究竟谁劫去了，我一定能查出来。就这么，他给秦琼写了封信，要给秦母拜寿。不等秦琼答应，他又给天下所有绿林人打去转牌，发出绿林箭，要给秦母上寿啊。我们到济南府会齐，不管是谁，大头目小头目每人得出份寿礼，大寨主一个人掏20两，小头目5两，按人头算，开这个单子，很快把钱凑齐了，送到二仙庄。这波钱是大伙的工份，集体花的，您要是跟秦二爷有交情再另备寿礼，多少不管。这钱一笔笔送来，10000多两银子，礼单写好了。随后单雄信派人去找他两个好朋友三清观的魏征和徐茂公，这两个人足智多谋啊，胸怀大志，家人善轴，到了三清观一打听，魏征徐茂公两人呢外边游方去了，没在庙，那就算了。寿礼的钱到齐了，赶紧装在银鞘内，弄了20多个坨子。外边一封，上边一盖，真像黄冈一样。众头领陆陆续续也到二仙庄，共同奔山东。这一行有屈突星、屈突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丁天庆、盛延师，再加上单雄信，一共9个人，又带着些家人，算计日子登城攒路。这些人各备兵器马匹，给秦母老太太上寿来了。又怕路上几个人没人伺候着，车辆没人管，
从附近山寨调来500名喽啰兵。

叫他们保护这些个钱财。队伍浩浩荡荡飞至一日，这一天来到了山东河北两交界的大洋山。山上有两名寨主，头一个就是齐彪齐国远，另一个是李豹李如圭。听说单雄信到了，赶紧领人下山迎接。总瓢把子来了，平时没有机会进宾呢，顶头上司来了可得好好款待。接到了山上，寒暄已毕，摆上酒宴为他接风。在饮酒当中，单雄信想，我们五六百人到秦二爷家，谁家有这么大房子，也不是大宾馆呢，我得派人打前站告诉你声，给我们安置住处啊。就这样命丁田庆盛言师先到济南府找秦琼，问问家里办是外头办，陆林人太多了，问明白了我们好有个头奔。这两个人领命下山走，奔济南打探去了。把这两个人派走是不应该的。怎么不应该？您别急，一会儿听明白了。再说单雄信在山上等候消息，闲着没事就问，哎，齐国远，你说我听外边传言有个蓝脸白了头的结黄杠，是不是你？没把齐国远吓死，我是总瓢把子，你可别这么说话啊！不是我，我有那个胆儿吗？我有那个力量吗？那么多的黄杠躺银呢，再者说我能吃毒食吗？咱们能干这个吗？那你说能是谁呢？不知道。为这件事情啊，秦二哥还来一趟，听说蔡知县给秦二哥15天叫他破案，秦二哥没辙了上我这来。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程达尤金跟尤俊达有点关系，你问问以后就没信儿。15天早就过了，谁知道这案子怎么办呢？结没结呢？不会结的。黄杠找不着怎么能结呢？就在这阵儿，山下噔噔噔噔噔来个楼兵单腿点地报。启禀寨主听真，楼下来了波买卖，可海了，海了就是多。齐国远看看单雄信，要没有单雄信呢，齐国远就下令了，现在顶头上司来了，那意思结不结？单雄信说，算了吧，我们这次是行人情来了，不是为了做买卖，海不海的，嗨，叫他过去吧。启禀总辖寨主，这个买卖啊不做不行。怎么？看来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这伙人太可恶，他们有10几个垛子，好像是官府的，为首是个年轻小将，手挤着人，拍着胸脯，指着山上骂大街。他们说我有钱，谁敢欺负我，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贼，你要是不敢劫我，不是英雄。他们骂得可难听了，你说这不是斗气儿吗？咱们要放过去也太窝囊了。单雄信性如烈火，齐国远更是个炮仗脾气呀。要这么说呀，那接着单雄信说，他敢骂大街，这是不要命呢。诸位下山。几员将答应上，对，接他。就这样，嘡啷啷啷啷啷，喽啰兵一响锣，众人到外边各自上马，拿着兵刃，吱呀呀寨门一开，冲向大营山，横出队伍，裂开队伍往对面一看，可不是吗？真像喽啰兵说的，前边队伍长长的一溜，一看赶车的保护车辆，就是保镖的，全是军人打扮，官兵。前边的将官呢，一个个舔胸叠肚撇

着嘴冲着高山连喊带骂，单雄信都气坏了，心想这谁呀？提战马来的当中，呔，对面什么人在这胡言乱语？话音刚落，一骑战马冲出队伍，来到单雄信对面。咦，真出来了啊！行，算你有种，是小爷儿叫阵啊！单雄信单手一搂支西陵，闪目观看，看了半天，咦，嘿，好俊的娃娃！一看面前这个人呐，最多有十八九岁，上中等身材，扇子面身材，这体型长得太漂亮了，叫圆臂丰腰。往脸上看，这张小脸啊，粉乎乎嫩超超，那么漂亮，比大姑娘的皮肤都好。两道细眉，一对朗目，鼻直口阔，两耳有轮，头戴月白缎的扎巾，身穿月白缎的箭袖闪披，月白缎开场上绣竹菊蓝莓，肋下配着兵人，胯下一匹千里闪电博龙驹，掌中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谁见过玉面鹅扎？哪见过当年长坂坡年轻的赵子龙啊？这是个银娃娃呀，他爹他妈都吃什么了？怎么生这么个漂亮孩子？单雄信一看，十分爱惜，可有一点，这个孩子眉梢上挑，眼角吊得着，往那块不阴不阳的咬着后槽牙，一看就是个又狠又坏个小子。是啊，这员小将是气死都头蒜不让小辣椒，是谁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呀，这是个念书的小学童啊，小孩儿。单雄信这人有容人之量，大度。他想，小马乍行先露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因为小不知道好歹，冲着山上骂着玩呢。你说我挺大个人，又是总瓢把子、都头领，跟个小孩打也丢人呢。算了，单雄信没言语，在一旁惊动了小二郎金城。瓢把子，还用着您吗？您躲了，我过去把他打发了。哎，金城啊，你看，他年纪不大，没经过世面，也就说几句横话，你呀、啊、吓唬吓唬他得了。要是能把他抓住呢，我们问问他，我们怎么对不起他。好了，你瞧好吧。小二郎金城催马上前，嗨，小东家，你是什么人？这员小将啊，连理都不理，只是眉毛挑了挑，看了一眼。对面这人身高九尺，身材魁梧，焦黄的一张脸，胯下马掌中一杆三尖两刃刀。小娃娃，你家爷爷没想接你，你敢霸大街，你是找不自在呀。依我说，你把你的东西留下，不然的话叫你尝尝这口刀的厉害。这员白袍小将微微冷笑，小马，我正等着你接我呢，好容易碰上你了，你看枪吧。抖枪刷就刺回了，他这杆枪是纯钢打造，枪尖有一尺多长，黑枪缨，缨子里头呢暗藏着五把钢钩，要不这杆枪怎么叫五钩神飞枪呢？又叫五虎断门枪。这种枪啊，占仨字儿，稳准狠。此时金城到近前，马往前撞，手中刀刷一劈，那员小将用枪一拖刀盘子，就把对方的刀给支住了。怎么支的？那两个钢钩卡住刀杆，刀杆被夹住，枪

0: 不回来，再看这位小将，啪，往回一躲，金城的刀可就撒手了。但雪马要走，这位小将把枪抖着掉了，奔着金城前胸，唰就是一枪。金城吓得来个金刚铁板桥，倒在了马背上，枪走空了，刚一起来，那员小将的枪奔着金城的面门唰就点来，吓得金城急忙一扭脸，枪走空了，二马错蹬之际，金城换腰挺起身来，就在这阵大枪唰直奔金城的太阳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

欢迎各位在北京时间下午的2:02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在这里呢，通过电波向各位滴哥和滴姐朋友们问好，祝大家行车愉快。节目开始呢，首先和您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人秋的天气变化。今天呢，6月24号，雷阵雨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伴有，这个东北风2级。明天呢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6月25号，星期四，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东北风3级。周五的天气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西南风2级。那目前呢显示啊，天气上呢还是有变化，今天有雨，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注意。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天津，包括呢河北邢台市的限行。目前呢限行尾号是这样安排的，周一到周五，尾号的安排顺序呢是这样的，星期一限行2和7，星期二限行3和8，星期三限行4和9，星期四限行5和0，星期五限行1和6。另外呢，河北省的其他地市目前呢都不限号。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出门之前最好呢提前去这个网上啊查询一下当地有没有限号的措施。

好，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为您梳理到的全省高速路况。我这儿呢刚刚收到的信息，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正常开启，但是因为交通管制，黄石高速黄花方向管控的是危险品车辆上道。保定辖区呢，曲港高速的安国博野和礼县站黄华方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沧州辖区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47公里处过了黄华南站5公里发生事故，所以呢，沧州到黄华港站各站口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廊坊辖区京德高速永清段和荣乌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衡水辖区大广高速黄石高速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秦皇岛辖区阴雨，京哈高速秦皇岛府站到孟江站以及秦滨高速的各站口

管控两颗依偎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们也希望各位交通参与者能够遵守交规，文明出行，祝大家出行平安。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23号开始呢，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呢，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今年1到5月份，全国新设立了外资投资企业超过2.5万家，同比增长5.3%。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呢，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23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的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的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型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每当到了这个时候呀，很多地方呢就会出现桑拿天的天气啊。23号到25号呢，我国的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了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的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呢也将会超过70%。水利部的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经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全国已经完成了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23号，世界最大跨度的三塔钢箱斜三塔钢箱凉斜搭桥青龙门桥大桥主桥顺利合龙。日前呢，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的打桩船铁建大桥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贵州贵阳和天津塘沽以及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26号呢，北京将会进行今年首期的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而且呢，本期将会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苏州公交集团呢推出了2026年暑期学子专属的惠民活动，全国在校的大专及以上学生2026届高考应届毕业生仅仅需要1块钱就可以申领专属的电子乘车码，全国学子呢在7月1号到8月31号可以无限次的乘坐苏州市区的常规公交。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那今天呢，贵州的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6月23号晚上，海南海口一个司机碰上了一辆移在后挡风玻璃改装灯具的轿车。24号呢，后车驾驶员说灯光频闪导致他视线不佳，影响驾驶。记者从海口交警支队获悉的情况，已经联系涉事闪灯的车辆车主到交警部门处理。那后续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一起和大家来关注详细情况。6月26号呢是国际禁毒日。23号，陕西咸阳公安发布视频，披露了民警抓获毒贩的惊险现场。从现场的视频看到，行动之前呢，办案的民警经过缜密的摸排，在目标区域提前布下了埋伏圈。抓捕指令下达之后，两名毒贩瞬间慌乱，一人丢弃毒品试图上车逃窜，另外一个人则不顾后果抛弃同伙，强行发动车辆试图冲卡突围。那为了避免嫌疑人驾车逃窜引发公共安全风险，现场民警呢果断的驱车拦截，精准撞停了失控的嫌疑车辆，当场控制驾车人。剧烈的撞击导致拦截车辆之内的一名民警四根肋骨骨折，负伤的民警没有随即呢撤离就医，而是在现场呢继续配合完成了全部的抓捕工作之后才接受救治。那这次行动当中呢，一共有4名民警不同程度受伤。当天的行动当中，现场抓获2名毒贩，缴获冰毒2989.93克，海洛因6.31克。那随后呢，上线毒贩也被从境外抓回，特大贩毒团伙覆灭。据陕市新闻的报道，近期呢，咸阳公安禁毒支队还有武功警方侦破了一起运输毒品案，缴获冰毒3公斤，海洛因6克，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包括公安部钉子逃犯1人，彻底摧毁了这个横跨云南、江苏、陕西3省的贩毒网络。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任丘交警提示您。

好了，下面呢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停车收费的问题啊。停车多待了一分钟却要 多付半个钟头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呢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呢曾让很多的车主非常的困扰啊。今年开始呢，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和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标准，不仅呢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了精准按分钟来计费。 据当地的相关的运营该停车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包括这个短的一些停车场在内啊，公司旗下的很多的停车场呢其实都在参与停车收费政策的改革试点，车主呢对

对这个计费方式的反馈非常的不错。那么他们是怎么计费的呢？就是啊，我们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呢是每分钟0.06元，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单日呢封顶费是6个小时，也就是21.6块。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加便宜一些。这个方案发布之后呢，不少的市民都说了，新规啊对临时停车办事呢十分的友好，而且呢网约车司机郭先生就说了，优化方案提供了不少便利，以前呢市区只为出租车提供了暂时停放的地方，但是网约车却没有，这十五分钟不仅可以上个卫生间，长时间接单的话还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对比新旧的收费标准，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次收费的标准呢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当然记者也注意到，今年以来呢，像湖北的宜昌、还有江西南昌、湖南长沙这些地方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优化了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

每年的这个时间呢都是怎么说呢，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这个大家呢特别容易犯困开车的一个季节啊。 疲劳驾驶呢现象尤为突出。 6月19号的中午11点32分， 夏某驾驶小汽车在第二车道行驶，车子突然向左前方偏离车道，最终呢在没有减速避让的情况之下撞上了中央护栏的防撞沙桶。那另外呢就是随即瞬间失控向右 急冲，又快速的逆时针旋转漂移进了第二车道，现场顿时沙土还有车辆的碎片乱飞。最终呢事故造成车辆的左前轮脱落，气囊爆出，受损极为严重，同时呢乘车的三个人都受了轻微伤。经查，夏某呢夜间临时出发，准备呢回这个安徽回老家过端午节。 一直到事故发生的近12个小时当中，他虽然曾经两次进服务区给车辆充电，但是由于想家，想在当天呢赶到家里，所以呢两次都是短暂的停留，而且人也睡不着，一直呢没能恢复精力，最终在行经的事发路段发生了事故。 万幸的是呢，虽然这个碰撞呢特别的惨烈，但是没有造成悲剧。看了行车记录仪画面之后，才感到后怕的夏某哽咽的向交警表示说，我感觉有点崩溃了，这次教训真的深刻到能够记一辈子。 驾车长途出行呢，我们要充分的休息之后再上路，并且提前规划好途中的休息节奏。上路之后要留意自身的精力体力的消耗情况，再结合逢三进一原则，在尚未感到疲劳困意的时候就进服务区去休息，千万不要抱着忍一忍就到了，或者是还不困再开一会儿，又或者呢是自己认为我坚持不住了再休息这一系列的心理去开车。 我们也希望广大的驾驶人务必吸取这一次的事故教训，牢记出发就是为了平安抵达，所以呢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一定要休息好了之后再去开车上路。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的哥小课堂，
4: 的哥小课堂。
5: 汽车自燃发生的概率较低，一旦遭遇容易手足无措。自燃不仅可能导致车辆受损，更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
6: 通常人们认为只有夏天汽车才会发生自燃，其实任何季节都有可能发生，因为引起汽车自燃的原因呢，与环境温度并没有太大关系。
5: 汽车自燃事故多为发动机舱内着火，发生自燃的原因之一是电路老化引起短路。电路老化或绝缘胶皮破损，接头虚接都会造成短路起火。另一个原因是油路老化导致漏油起火，发动机舱内一些渗油漏油的情况没有被及时发现，一旦温度升高，渗出的油液容易被引燃，造成车辆自燃。
6: 可见定期对电路油路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隐患，就可以消除自燃的风险。但是万一发生自燃了，该如何处置呢？
5: 通常自燃初期气味或烟雾最先传出，行驶途中如果闻到烧焦烧糊的味道，或发现前机盖有烟雾散发出来，应立即靠边停车熄火，同时切断电源，戴上手套或垫上隔热的东西，拉起发动机舱盖开关，打开前机盖，用灭火器从缝隙向发动机舱内进行喷射灭火。
6: 灭火时请务必注意，不要把前机盖全

0: 全部打开，
1: 因为大量空气进入会引发轰然，令火势更难控制。如果火势太凶猛无法控制，人员要尽快远离车辆后再拨打火警电话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
0: 小客车没有强制配备灭火器的要求，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呢，建议驾驶人随车携带这种小型灭火器，一旦发生自燃可以立即使用。
1: 汽车自燃通常事发突然，燃烧后火势蔓延迅速，如处置不当十分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行车时应留意车辆状态，发现异常及时停车断电；二、如火势较大无法自行处置，应第一时间远离着火车辆后再报警请求救援；三、日常注意车辆保养和检查，防患于未然。
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6: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新车辆车尽在辆车吧。那今天呢，咱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纯电车。 2026年的A0级纯电市场啊， 正呈现出了明显的参数比的这个比拼趋势啊，续航门槛呢持续下探，高阶智能这个配置呢也不断下放，原本呢以代步使用为核心的细分市场也逐渐出现了配置与实际需求错位的现象。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极狐贝塔T1。 这款车呢，它在近期呢没有跟风冲击极限续航数字啊，也没有去堆砌使用率比较低的这种高阶的配置，而是围绕家庭用户的日常高频场景，在空间、续航还有驾乘三个维度做了针对性的升级，产品逻辑更加偏向于代步车的实用本质。 空间呢是极狐贝塔T1的核心差异化优势之一， 2770毫米的轴距 处于同级领先水平， 甚至呢超过了部分主流的A级燃油车。 车长升级到4375毫米， 仍保留了紧凑车身的灵活属性。更能体现产品调教思路的是宽敞空间与车身灵活性的平衡，得益于四轮四角的布局，它呢在长轴距前提之下， 把这个转弯半径控制在了5.2米，多数的窄路掉头还有小区泊车场景呢可以一次性完成，保留了小型车城市通勤的便利性。车内空间表现呢也具备越级的特征， 208毫米，前排的座椅呢支持 一键放倒，可以与后排拼接成一个纯平的休息的区域。那后备箱它的常规容积呢达到了459升， 再搭配上74升的一个下沉式的储物区，分层收纳呢也可以兼顾露营、采购等多元场景。

其实呢，在我们看来，部分车型呢，单纯的通过拉长它的车身去换取空间的数据，反而会削弱了 A 零级车型好开好停的这个核心的使用优势。那极狐呢，这种空间利用率优先的思路，更加贴合小型车用户的核心诉求。选择这类车型的消费者呢，其实他们并不会要求有多么大的空间，而是呢，不愿意为空间牺牲城市通勤的便捷性。续航方面啊，这款车极狐 Beta T1 将版本呢升级成了350千米与450千米。单看账面数据，在同级当中其实并不算突出，但是背后呢是偏向务实的产品逻辑。行业公开数据显示，国内90%左右的城市用户日均行驶里程不足50千米，超80%用户呢周通勤里程小于300千米，这也就意味着450千米的续航基本可以覆盖工作日通勤与周末近郊出游的日常需求。一味堆砌大容量电池，反而会增加车重，抬高购车成本，让用户低频使用的续航冗余付费。更具实际价值的升级呢，体现在能耗和这个续航的稳定性上。新车百公里的电耗大概呢是11千瓦时，按照居民电价计算，每公里成本约5-6分钱左右，日常通勤成本呢处于比较低的水平里面。而且呢，这款车全系标配的是热泵空调与直冷直热技术，有助于缓解纯电车这个冬季续航衰减的问题。高铁同源的8-1电驱方案也在降低能耗的同时呢，优化了动力响应。对代步车用户来说，冬季续航表现稳定，日常用车成本低，往往呢比账面的续航数字更加具有实际意义。这一次换新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把多款更高级别的车型的配置下放到了给这个价位的代步车上。你比如说吧，450千米版本呢，它全系标配了哨兵模式，还有车外相机、电动尾门、540度全景影像、L2级驾驶辅助和座椅记忆，这些配置也实现了下放。新增的手机无线充电，还有可编程座舱与 V2L 外放电功能，进一步覆盖了日常与户外的场景需求。外观内饰的升级呢，也是有着非常提升质感的一个感受啊。因为呢，这款车它新增了云玫粉还有疏影绿两款车漆，在搭配上贯穿式的 LED 尾灯与优化之后的环抱式的座舱，仪表盘采用的是纤维绒皮革材质，在细节上呢提升了座舱的精致度。安全层面上，极光电池的 PPB 级防护标准，还有1500兆帕的高强度钢龙式车身，这些配置，并且呢没有因为车型的定位下探而大幅度缩水。其实说到极狐 Beta T1， 它的特点呢是不在于参数表面亮眼，而是在于它的产品逻辑更加贴合家庭代步的核心需求。他们呢把这个成本侧重投入到了用户高频使用的空间、能耗和使用的配置上，而非呢堆砌在宣传属性更强的配置上。我觉得这一点呢就特别的务实。当市场消费逐渐回归理性的时候，扎实的日常使用体验，我想往往呢会能够获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可，您说对不对？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3: 相信大家呢，在夏天开车的时候啊，经常会车里呢进入到蚊子。我不知道您看到蚊子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想伸手去打它？那下面呢，咱们就来说说夏天开车呀，这车里飞进来蚊子了，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蚊子呢，看起来特别嚣张，其实呢是个纸片飞行员。你只要把空调温度调低，风量开到最大，风向吹脚部和腿部。那为什么吹脚呢？因为蚊子很爱在低处活动，像脚边呀、座椅下方啊、缝隙里啊，都是它的临时办公室。空调大风一开，蚊子呢就像遇到台风的小塑料袋，飞不稳，停不住，也盯不到。冷风再一吹，那么它的战斗力就会明显下降，整只蚊子就进入到了低电量的模式当中。如果呢你在低速或者是路况安全、空气呢也还不错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打开对角线的车窗，你比如说左前窗加右后窗，又或者是右前窗加左后窗，这样呢车里它会形成一股穿堂风。蚊子那么轻，基本上像奶茶吸管里的珍珠一样，被气流一卷呀，直接就安排出车了。那注意不要高速大开窗，也不要在雨天、隧道、复杂路况去乱开窗，你是赶蚊子而不是拍《速度与激情之蚊子特别版》。如果蚊子一直在脸边绕，已经影响你开车了，那么千万别硬撑。正确的做法是打转向灯，找安全位置停车，挂 P 档或者是拉手刹，然后再处理。停车之后呢，推荐您三个棒法。第一就是车门气压法，打开副驾驶车窗，然后去驾驶座一侧，反复开关车门10次左右。每关一次车门呢，车内的空气就像被打了一拳一样，蚊子就会被气流从窗户推出去。再教您一招，那就是用车载吸尘器。蚊子呢喜欢躲在座椅缝啊、脚垫下面或者是中控的边角，吸尘器一上，直接从暗杀者变成垃圾盒居民。另外呢，您可以在车上放一个电蚊拍，但是呢您一定要停车之后再去使用它，不要边开边挥，那不是灭蚊子，而是给自己制造事故素材。夏天太阳底下的车呢，懂的都懂，这方向盘烫的就像刚出锅的铁板鱿鱼一样，座椅坐上去那就是在做臀部的烧烤，这种环境人受不了，但是蚊子它更受不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车停在太阳底下，关好车窗，暴晒一段时间，车内高温呢会让蚊子失去它的活动能力，甚至直接报废。然后呢，我们再用车前啊，记得呢先开门开窗通风，别蚊子没了，咱们自己先被热量劝退了。如果呢，就是车里有蚊子的话，有一些操作您是千万不要做的啊。首先第一，就是不要边开车边去拍蚊子。有的朋友呢，他会这样做，但是我要告诉您，您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你的眼睛一追蚊子，那方向盘可就可能自由发挥了。 另外呢，别在车里点蚊香，车里空间小，明火烟雾一氧化碳样样都不适合。另外呢，就是别大量的喷杀虫剂和花露水，这个密闭的车厢啊，它不是实验室，喷多了人首先会头晕，内饰呢可能也会遭殃。再有就是别相信所谓的手机声波驱蚊这种方式，真有那么神的话，蚊子早就已经被手机行业给消灭了，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蚊子进车呀，主要靠几个机会，就是你开车门慢吞吞的，你停车停在草丛边上，你车里有饮料、果皮、垃圾，还有就是你停车还有车缝啊，这个没关，你空调长期外循环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咱们从根部先来遏制住它，预防起来特别简单。上下车呢，快一点，麻利一点，别开着车门聊天。停车的时候呢，远离草丛、积水、垃圾桶，车内别放甜味的饮料或者是有一些食物残渣。停车前一定要切到内循环模式，我们经常开开窗通通风，可以装一个磁吸的防蚊纱网，这样呢能够有效的隔绝它们。车里进蚊子啊，最可怕的不是蚊子吸你一口血，而是说你为了拍它，眼睛离开路面，手呢离开方向盘。正确的姿势呢，就一句话，那就是开车的时候别拍，我们先用空调大风去压制，能安全开窗，那么就对角通风，实在不行就停车处理。蚊子可以晚点死，但是方向盘必须一直稳定。

好了，还有一点点时间回答一下我们后台粉丝的提问啊。这位朋友呢给我们留言，想问一问全合成的机油多长时间换一次。 一般情况之下呢，全合成的机油可以撑的比较久一些，大多数的家用车呀，只要在10000公里或者是1年时，我们换一次就够了。如果呢，你经常跑高速，路况好，我们可以稍微再拖的远一点点。反之，如果说常在城市堵车、短途呢频繁启动或者是高温多尘的地方用车，最好提前8000公里或者是8到10个月左右更换，来确保机油始终保持最佳的润滑效果。 好了，今天的行车知识呢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送给您一首好听的歌曲，伴随着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祝大家行车平安，出行顺遂。我是美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

0: 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2: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

台，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参与热线呢是221-8188，221-8188。

公交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呢，无论是招工、求职、找帮手、寻工作，还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信息内容，您都可以拨打热线221-8188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节目当中帮助大家去发布。如果呢您想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或者是转物资，查询电话当中的这个信息呢都是可以的。但是像刚才呢手机尾号是5159这位朋友发布的信息呢，这种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不为您提供服务，也感谢各位的理解和配合。

0: 你好，这位朋友。
1: 都从上张北地区的伙伴，南宁金科，我这有车 AA 制，手机号是13。
0: 很抱歉，这位朋友，您的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能为您重复啊。我们再来说一下什么样的信息可以在。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您好，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缺口一台旋风机，尺寸有1.2米，如果有长套的带拖拉机的也行，有20码以上，价格面议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哎，好嘞，谢谢。
0: 刚才呢，这位先生想要求购1.2米旋耕机，要求20马力以上。他说呢，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电话呢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你好，这位朋友。
1: 那个什么，我就是有一次那个小麦播种机想知道。
0: 小麦播种机。
1: 小麦播种机。
0: 嗯。
1: 然后之后有需要的时候我联系你。
0: 好的。
1: 就这个号码就行。
0: 大概几成新呢，这位朋友？
1: 那个就使过一次，九成新吧。
0: 嗯，好的。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1: 15656373639。
0: 嗯，好，再见。
1: 嗯。
0: 刚才的尾号3639的朋友呢，想要出售小麦播种机一台，大概九成新。电话15613713639，15613713639。

下面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信息，您看看您有没有需要的。刚才呢，尾号是3639的朋友要出售小麦播种机，大概九成新，电话156-1371-3639 156-1371-3639。求购 1.2 米旋耕机，要求20马力以上，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声问候服务万家，您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用心传递。现在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供求热线节目，我们将会让信息多跑路，让您少操心。参与电话 221-8188 221-8188。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明天招三名壮工。
0: 您明天招三个壮工？
1: 对。
0: 啊，只是明天一天吗？
1: 对。临时工嘛。
0: 嗯。
1: 工资是220元，日结，就是一天一结。我的电话是183-0327-1968。
0: 嗯，您是哪里呢？
1: 任丘市。
0: 市区是吗？
1: 对，
0: 嗯，好，再见。
1: 嗯，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市区的朋友要招聘壮工啊，明天上班啊，日结工资220，电话183-0327-1968，183-0327-1968。

求购1.2米选耕机，要求20马力以上，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 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出售一台九成新的小麦播种机，电话156-1371-3639，156-1371-3639。 156-1371-3639。

0: 睡意。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0: 您的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雷沙南边，我是大队员人。当时卫生局盖的家属楼，我是二楼。家具细算，里边是里边入户，还没物业费，我就装修了，一个月850，我的手机号是12023274800。
0: 属于几室几厅呢，这位朋友？您的楼房属于几室几厅？这位朋友没有在听我说话啊。他呢要对外出租卫生局家属楼的楼房二楼，每月的租金850元。电话15203274800，15203274800。那详细情况呢，大家电话咨询。

一位市区的朋友呢想要招聘明天干活的壮工，工资日结220元，电话183-0327-1968 183-0327-1968。

手机尾号0693的朋友呢，想要求购 1.2 米的旋耕机，要求20马力以上。他说呢，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电话是158-3276-0693 158-3276-0693。不要伤害，出售小麦播种机大概九成新，电话156-1371-3639 156-1371-3639。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招聘明天工作的壮工，工作地点在市区，工资日结220，电话183-0327-1968 183-0327-1968。出租卫生局的家属楼二楼，月租金850，电话152-0327-4800 152-0327-4800。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你好，
1: 要发布什么内容？
0: 我要招一个驻场门卫。嗯，
1: 男，55岁左右，包吃住，要求是身体健康，会种菜，一个月工资3000元，地址，朝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5-117-9175。
0: 刚才呢，水电路口附近要招聘男性驻场门卫，年龄55岁左右，要求会种菜，月薪3000，联系电话呢是155-1171-9175，155-1171-9175。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 参与电话呢是 221-8188。 那刚才呢恰逢广告时间啊，尾号是7684的朋友呢打来电话，他要对外出租仁秋东关村的4间平房， 拎包入住， 电话 180-0317-7684 180-0317-7684。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刚才那个说招工就是招看家的，我记住个电话。
0: 要招聘驻场门卫的吗？
1: 啊，对对对。
0: 这个电话呢是155。
1: 155。
0: 1171。
1: 1171。
0: 9175。
1: 9175。
0: 工作地点呢是水电路口附近。
1: 水电啊。
0: 好，您打电话联系一下。
1: 155。1171。9175，对吗？
0: 对的，您打电话联系一下。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求购1.2米旋耕机，要求20马力以上，带成套拖拉机的也可以。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出售一台九成新左右的小麦播种机，电话156-1371-3639，156-1371-3639。 市区呢招聘明天工作的壮工，工资日结220元， 电话183-0327-1968 183-0327-1968。

收售小麦播种机，大概九成新。电话156-136-3939，156-136-3939。 出租卫生局家属楼的二楼楼房，月租金850元， 电话152-0327-4800 152-0327-4800。

水电路口招聘驻场的南门卫，年龄55岁左右，要求会种菜，月薪3000，电话155-1171-9175，155-1171-9175。

现在呢距离节目结束还有短短的十几分钟，所以再次呼吁大家，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电波连万家服务你我他，这里呢也是为大家提供热线服务的供求热线节目，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能够搞定。电话呢是2218188 2218888。

0: 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电话接通了，您请讲。
1: 卖一个羽毛球拍。喂，这位朋友继续说。卖一个羽毛球拍。一个还是一对呀？啊，是一副还是一对？
0: 是一个还是一对？一只，一只只有一只啊。
1: 对，一只。
0: 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5633079 1179。
0: 雷霆80，对，
1: 卖800。好的，明白了。
0: 再见。好嘞。刚才呢，尾号1179的朋友呢，想要出售一个大概95成新的雷霆80羽毛球拍，售价800元，电话15633079 1179，15633079 1179。

出租人秋冬关村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1786，18003171786，出售一支雷霆80羽毛球拍，大概呢95成新左右，售价800，电话156-3079-1179，156-3079-1179。

下面呢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您可以持续关注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 首先呢，一位朋友他要求购1.2米的旋耕机， 要求20马力以上， 他说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 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出售小麦播种机一台大概90新， 电话156-1371-3639 156-1371-3639。

0: 回家吧，我们在等你回家。
1: 招聘明天的壮工，工资日结220，工作地点在市区，电话183-0327-1968 183-0327-1968。出租卫生局的家属楼二楼，月租金850元，电话152-0327-4800 152-0327-4800。

水电路口呢招聘驻场的门卫，要求男性，年龄55岁左右，要求会种菜，月薪3000，电话155-1171-9175，155-1171-9175。

周州任丘东关村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出售一只雷霆80羽毛球拍，大概95成新左右，售价800，电话156-03-3079-1179 156-3079-1179。我们全天的供求热线节目有两个时间为大家提供服务和您见面，分别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您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收听节目呢有多种方式，您可以直接把调频收音机的位置调至 FM103.4， 也可以在微信上关注任丘融媒体中线来收听。

出租任丘东关村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另外呢，水电路口招聘驻场的南门卫，55岁左右，要求会种菜，月薪3000，电话15571171975，15571175。好了，电波连问家服务你我他，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了，感谢您的聆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3: 来宝贝，
12: 妈妈
13: 过来找妈妈，来
14: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5: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7: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20: 一条大河波浪宽，
1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23: 奶奶，您真棒。
24: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7: 老子， 听说你

0: 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燕王罗艺在秦琼的授意之下假释苦肉计呀、啊、在那里呀、啊、装自己不行了，毒疮迸发了，把老王妃把姜氏夫人都吓坏了。行了，只要是你好好的呀，以前的事儿啊就让他过去吧，咱都这么大岁数了，就别提了，就这么地吧。你看他还得劝着罗毅，这罗毅一听啊，还不能一下子好，还得慢慢的在孙思邈调养下给他调好了。有那么一两天呢，老王爷又坐起来了。那在此期间，秦琼没少做老王妃的工作呀，最后也把老王妃说通了，也觉得是啊，姜桂枝那真不容易呀、啊，比自己苦得多呀。人家不是跟自己来争丈夫的，反过来说呢，倒是自己把人家的丈夫给争过来了。哎呀，确实对不起人家呀，人家也算对我儿我夫有恩呐、啊。尤其看到罗焕，这大孙子呀，长得漂亮，这老太太心里也高兴。跟姜桂枝握手言和呀，两个人呢以姐妹相称。秦老王妃就说了，说行了，姐姐，咱都这么大年纪了，再活能活几天呢，为何要让这烦心的事儿扰乱咱们现有的生活呢？本来日子就不多，咱呢就想点好的事儿，高兴的事儿，之前的事情就这么过去吧。您呢留在我涿郡，以后啊您就这王府大当家的，我呀退到第二。不，姜桂枝说，王妃啊，您千万别这么说，我都说了，这一次啊只是让罗松罗焕认祖归宗，我就心满意足了。过些天呢我还返回我的姜家集，我离不开那里呀、啊，落叶归根吧。所以呢，您千万别多想。哎呀，你多想了，我这个人就这样，说破无毒啊。这话我既然说出来了，我就这个心思啊。你就留在涿郡，咱就这一家人住着，特别热情。后来两人呢，就以姐妹相称啊。你也别叫我老王妃了，我也别叫你姜夫人了，外道咱就以姐妹相称吧。至于名分咱都不提啊，我还是王妃，你还是罗毅大夫人，咱就不再提谁前谁后谁大谁小了。老罗家的事儿皆大欢喜呀、啊。但是呢这边和睦了，庄金定的伤势却一天重过一天呢。虽然有孙思邈在那里精心的给治疗，但是伤势过重，毒给解了，这伤到身子了，医治了半个多月，最后庄金定还是要与世长辞了，不行了。哎呀，罗成啊守在庄金定病榻前，终日以泪洗面呢、啊。罗成这人有仁有义呀、啊，你别看这个人心高气傲，但是

等情谊，尤其对庄金定夫妻情深呐、啊。这么多年，俩人呢就没红过脸，一直相敬如宾呐、啊。但是，没想到啊，少年夫妻老来不成伴，没有白头到老，落了一个要中年丧妻的结果，那人能不伤心吗？庄金定躺在病榻上，利用最后这奄奄一息的机会，把窦宪娘叫来了，把老罗家、老窦家这两家的人都叫来了。他握住窦宪娘的手，让窦宪娘啊坐在自己病榻前。这只手啊握住窦宪娘的手，这只手把罗成的手抓住了。罗成说，金定啊，你呀、啊、安心养病，不要再动力了。不，公然呐、啊、我知道我不行了，但是我所放心不下的是你还有我那孩子罗通啊。我走之后，谁来照顾你？谁来继续抚养咱的儿子呀？这我放心不下呀。但是看到宪娘，我就放心了。公然呐、啊、宪娘可能已经跟你说了，我呀早就想把宪娘为你娶进门。当时娶进门她只能作为妾，现在好了，我呢要走了，我这个位置，我想啊就让宪娘来补充啊，让她替我继续的服侍你，继续的养育我们的通儿。罗成不大情愿呢，虽然罗成也喜欢窦宪娘，但是经过这一次捉郡风波，罗成对窦宪娘啊有一些看法了。那没办法，这捉郡风波谁闹的呀？刘黑闼闹的。刘黑闼谁的大将？你父亲窦建德手下大将。你父亲再说他不知道，嘿，这骗鬼呢。嗯，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他能不知道吗？这刘黑闼掠走我的母亲，炸开捉郡城，金定也是因此受伤。没有你们老窦家，我的夫人不会到这个地步啊。所以呢，自打进城之后，罗成一直刻意避免跟窦宪娘见面，多尴尬呀，说什么呀。所以两个人之间这个感情反倒是越来越远了，有疙瘩了。其实啊，你别看庄金定卧在病床上，对这个事情啊庄金定能够感觉到，她是女人呐、啊、第六感觉特别敏感呐、啊。罗成来看自己，窦宪娘来看自己，由这两个人言谈举止就能察觉一二啊。所以庄金定要用生命里的最后的时刻化解二人之间的这个疙瘩，要把二人拉在一起，同时啊也是要用自己最后的生命化解罗窦两家的恩怨。现在两家呢虽然没打，虽然和解了，但一旦自己死了，这就是个导火索呀。罗成那脾气弄不巧就要跟窦建德反目成仇，这不是庄金定想看到的。庄金定也想两家和睦啊，这样宪娘才能够嫁给罗成，才能够替我照顾公然呐、啊。你看庄夫人呐、啊、躺在病榻上一直合计这事儿，你这病能好得了吗？所以一手抓罗成，一手抓窦宪娘，把俩人的手扣在一起。罗成还往外抽呢，但是被庄金定紧紧握住。公然呐、啊、这是

0: 是我最后的愿望。难道说你不答应，你不满足我这个愿望吗？这，哎，罗成啊，不忍再往外抽手了，两只手握在一起了。庄金定啊，微笑地看着两个人，点点头啊，多好啊，天设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啊，以后你们俩呀，要和和睦睦，白头到老。公然，你答应我，我走之后，不许你欺负县娘，你要爱她，你要疼她。之前的事儿跟县娘一点关系没有，这你心里是知道的，不要赌这个气啊，能不能答应我？你看罗成兴高气傲，在外人面前喝那小辣椒独头蒜儿啊啊，但是对夫人相当尊敬，庄金定也算是以柔克刚吧，对罗成非常温柔。罗成再大的脾气到夫人这里耍，烟消云散，看着夫人奄奄一息，求自己哪能忍心不答应啊。金定，你放心，你放心。好好啊，县娘啊，那我就把公然和我的孩子托付给你了，你替我好好照料他们，把我的孩子也当你的孩子，能不能答应我呀？窦县娘早就气不成声了，姐姐，你不要这么说，你不要这么说，哎，你答应姐姐。我答应你。好，通儿在哪里？把8岁的罗通叫到了面前呢。这罗通啊，小孩也哭了，娘，娘啊，不要哭，你是罗家的男子汉呢，流血不流泪，今天把你叫来呀，是为娘要给你认个娘啊。为娘要走了，再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疼你了，爱你了。但是啊，为娘又给你找了一个母亲，未来她代替为娘去疼你爱你，你要对她尽孝，要听她的话，视她为亲母。不然的话，为娘纵在九泉之下也死不瞑目。来，拜见你的娘，未来她就是你娘，跪下给她磕头。其实啊，罗通跟窦县娘关系挺好的，从小窦县娘看着罗通长大的，窦县娘啊经常的来着涿郡，那经常来到表姐也是好闺蜜庄金定这里，跟罗通能不熟吗？罗通啊，平常叫他姨，今天呢要改口了。罗通不愿意呀、啊，娘啊，跪下，这是娘对你的希望，跪下。罗通看看罗成，罗成一点头，通儿，跪下，认娘。哎，罗通跪倒在那里，给庄金定磕了几个头，口中喊娘啊，哎，我的通儿起来吧。窦县娘把罗通拉起来了，庄金定脸上现出欣慰的笑容啊，看了看罗毅王爷啊，罗毅看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儿媳呀、啊。又看了看窦建德，窦王爷啊。窦建德一看这里也我的事儿，两个王子往前走一步，没敢凑太近呢，就来到罗成窦县娘身后吧。两位王爷，这一场涿郡之事乃是一场误会呀、啊。 我虽然受伤了，但我的仇人是那飞伯僧，而不是窦王爷。还望我的公公，我的父君，不要把这仇记在窦王爷身上。从今往后，罗窦两家就是亲家了，要多亲多近，再不要先生二分。这也是我最后的期望，还望各位能够看在金定的薄面上，答应金定这个要求吧。各位能不能真正的化干戈为玉帛呀？
1: 哎呀，窦建德，曹氏夫人一看，暗挑大拇哥呀，庄金定女中豪杰呀，办的这事儿不让须眉，大老爷们儿都未必有这么大的胸襟呢。窦建德说，金定啊，您放心，我原来就在公然面前发过誓，我绝对不会打着捉军，这是我手下之人呢违抗了我的命令，不然的话我能够百里之遥望着赶阻止这场战争吧。确实是一场误会，但是确实也给捉军带来伤害，我窦建德深表歉意。金定啊，你放心，未来绝对不会出现第二次这样的事情了，我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又发起誓来了，罗毅一摆手啊，窦王爷，严重了，严重了，我前儿媳既然给咱们两方调停，咱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化干戈为玉帛呀？儿媳呀，这样我跟窦王爷在你面前三击掌，永为亲家，不再征战，你看可好？庄金定现在呀，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微笑着一点头，好儿媳，来。罗毅呀，把巴掌举起来了，窦建德也把巴掌举起来，两个人啪啪啪击了三下掌，庄金定点点头笑了，公然呐，请你跪在窦王爷身前，叫他一声岳父，我要看着你和窦宪娘在我面前完婚。你看他不放心呢，罗成掉着眼泪站起人来，到了窦建德面前跪倒在地，给窦建德行大礼。哎呦，窦建德赶紧双手相搀，燕山公，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庄金定说了，公然呐，仙娘，我没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了，就在今天，就在这间屋，你们当着我的面儿拜个天地吧，也算了了我最后一件心愿。哎，罗成、窦宪娘没办法，为了满足庄金定最后一个愿望吧，就在这病榻前两个人拜天地了。庄金定呢躺在病榻上给做主持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俩人呢分别给罗毅、窦建德双方下拜。尤其跟罗毅这边下拜的时候，那不但是王妃秦圣珠在那里坐着，也把江氏夫人江桂枝叫来了，老王爷坐中间，俩夫人一左一右陪着，这边窦建德、曹氏夫人也坐在那里，罗成、窦宪娘给两方父母都磕了头，再转身看庄金定。庄金定啊，面

0: 含微笑，公然，贤娘，我在天之灵，祝你们白头偕老。这话说完，庄金定欣慰地闭上了眼睛，面含笑容，是与世长辞，死了。金定娘啊！罗成、罗通扑上去，伏尸大哭啊！在场之人是无不落泪呀、啊。但人死不能复生啊！秦琼帮着劝，众将也帮着劝，最后啊，把罗成劝得止住眼泪，得为庄金定安排后事啊。罗通披麻戴孝，给母亲摔盆，长子嘛，那边其实早就坐得了棺椁了，把庄金定承殓起来，在燕王府设摆灵堂啊，大家都前来吊祭，这就不必细说了。在这里停灵七日，由于天气太热了，你再停个七七49天不现实。另外呢，庄金定生前告诉罗成了，就停灵7天就行了，逝者已矣，你们呢应该继续向前，奔赴你们幸福的生活，不要以我为念。所以呢，罗成也尊重夫人，停灵7天之后就把夫人下葬了。正好净完法师在这里呢，带着门人弟子给做法事啊，超度啊，燕王非常感激啊，拨给净完法师很多钱财，干嘛呢？作为赞助，继续资助你去开凿藏经洞。净完大法师千恩万谢，把庄金定安葬之后，人家带着门人弟子就返回白带山了，继续在那里开凿藏经洞啊，一直到了贞观年间，这才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寺院，叫做云居寺。这座寺院呢，一直保留到今天呢。到今天还有呢，药王孙思邈呢，本来要离开涿郡，他就是个游走天下的名医呀，想到别的地方继续救死扶伤，刚要走，坏了，怎么呢？有百姓到燕王府请愿来了，请什么愿呢？涿郡城南堪丹村那个地方，最近闹了瘟疫了，死了好多老百姓啊。听说药王孙思邈来到涿郡，老百姓纷纷过来请愿，看看能不能请药王爷到我们堪丹村那里去一趟，到那里大展医术，救救我们百姓吧。医者父母亲呢，孙思邈哪能不管呢，立刻背起药箱来到堪丹村呢。燕王罗一看，快派了一些医生一些护卫保护孙先生到堪丹村为百姓治病。孙思邈来到堪丹村，这才为这涿郡城又留下了一座名胜。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

0: 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药王孙思邈为给百姓医治瘟疫，背着药箱子就来到了涿郡勘滩村呢。为什么叫勘滩村呢？因为这个地方当时是河滩地呀。什么河的河滩呢？卢沟河的河滩。卢沟河现在北京人都知道，后来卢沟河上架起了一座桥，就是有名的卢沟桥。但在隋朝的时候还没这座桥呢，但是有这条河了。这一块是卢沟河的河滩地形成的一块村落，所以呢称作勘滩村。这个村落附近闹瘟疫了，幸亏药王孙思邈人在涿郡呢，把孙思邈请来，孙思邈就在这个地方行医济世，治病救人，医活了很多的百姓啊。那生病的百姓太多了，孙思邈啊就在这里行医治病，给大家炼丹配药。那不光是一个丹炉啊，好多丹炉呢，你得派人看着点啊。那就有很多的医生，很多郎中，也有一些自告奋勇懂点医术的老百姓主动当志愿者呀。我们去看，我们去看，这个也来看，那个也来看，看什么呢？看丹，都给这孙思邈看丹。那十里八村有的也生病了，说孙先生在哪里？孙先生啊，孙先生在勘滩村那边，有很多的勘丹的，你们到勘滩村去找勘丹的就行了。哦，这有的知道啊，有的呢不知道勘滩村，一听勘滩勘丹，这音差不多少。慢慢的，老百姓为了纪念孙思邈，就把这勘滩村读成勘丹村了。你现在再到北京去，有名的勘丹桥，那勘丹桥怎么来的呀？就是在勘丹村那个地方，原来叫勘滩村，怎么改成勘丹村的呢？就是因为孙思邈啊。当然也有其他的传说，说那个地方种芍药花，后来啊慈禧太后到那里看芍药花，人说芍药花就是假牡丹，所以呢叫勘丹村，那都假的，咱这正根儿啊。后来孙先生把大家病痛全医治完了，孙先生提出告辞啊，你们这里老百姓都好了，别的地方还有很多生病的百姓，我呢还得到其他地方为他们排忧解难呢。勘滩村的老百姓那不能说死留孙先生啊，那不能不顾别人老百姓死活呀，只能流着眼泪把孙思邈送走了。那为了纪念孙思邈，老百姓集资就在勘滩村这个地方修建了一座药王庙。传说孙思邈4月28的生日，所以呢每到4月28，老百姓都到的药王庙前来烧香纪念这位救死扶伤的药王孙思邈。由于大家每到4月28都过来，每到4月28都来，人越聚越多，那做买卖的一看是商机呀，所以每年到农历的4月28，涿郡城这里做买卖的也都跑到药王庙前做买卖，那人更多了，久而

0: 九支。这个地方每年4月28日就形成了一个药王庙会，方圆百里老百姓都把这一天呢看作成一个重要的节日啊，一直延绵千余年到今天。您到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勘丹村那里还能够看到药王庙。当然了，那个药王庙啊是明代建的，哎，从明代一直保留到今天，所以那边记载说始建于明代。其实在明代之前就有庙啊。为什么有庙？孙思邈在这里行过医。什么时候行的医？就这一次孙思邈来到涿郡行的医，你看为当地留下了一座名胜古迹啊。总之啊，孙思邈给勘丹村老百姓治过病之后，人家又游方天下四处寻医去了。什么时候还出现？您往后听。孙思邈跑不了，于正常了，庄金定安葬了，窦宪娘就取代了庄金定的位置，成为了罗成的正房夫人，把罗通视如己出啊。不但是疼罗通，把罗仁呢收为二子，你也是我们的儿子，罗成也成为了罗仁的父亲了。为什么呢？罗仁母亲早逝，罗仁的父亲罗安为了保护罗通，为了老罗家献出生命，就剩下这么一个孤儿，能说不管吗？原来罗成庄金定就对罗仁视如己出，现在更是高看一眼了，收为二子。这二子可不是义子，那就是亲儿子了，就老二了，第二个儿子，死后能够入老罗家祖坟的呀，跟义子两码事儿，整个性质完全不一样啊。窦建德一看这边事情终于平息了，窦建德向罗毅提一同上路，一路上平安无事，这天就来到了河南大道之上啊。到这里呢，两个人就得分道扬镳了。秦琼要够奔洛口城，在洛口仓那里住着城，因为西魏王李密急了，所以呢，洛口城现在是李密的暂时的行宫啊。秦琼啊，要到那里去报道，请罗松过去。罗松一摆手啊，叔宝啊，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闲云野鹤，我无以为官呐。不过您放心，未来你只要有什么困难，用得着我的，派人呐，到江家集给我送个信儿，我是见信必到啊。我还是带着我的侄子呀，回到那里当个隐士的好。秦琼知道不能够强人所难呐，所以两方面分道扬镳了。罗松带着罗焕、罗通、罗仁回到江家集呀，把这罗通往江家集一带，算带对了。怎么的？这罗通如果不被罗松带回江家集，留在涿郡，弄不巧是性命难保啊。为什么这么说？您往后听。他这边回江家集了，秦琼来到洛口城一看，哎呦，李密不在洛口城，一打听说魏王现在正在洛阳东边修筑新城呢。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剧。

0: 坐在窗前。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

0: 自行城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城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希望刚才听到的这些歌曲您能够喜欢。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广大听友注意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4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烟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6月26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6月27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6月28号周日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7度。6月29号周一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6月30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当然了，也提醒广大听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的这样的一组经典内容，希望您能够喜欢。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最真的梦》，这是我们的热心听友李鹏点播的一首歌曲，共同分享。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希望这些歌曲能够你我共有情怀。那下边呢，我们要分享听友给小南的留言。如果您这个时候在听节目，也想把自己想

说的话，或者是喜欢听到的内容和大家共同分享，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会把您的内容借助广播和广大听友共同分享，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陌上花开给我们推荐过来的《写给认真生活的我们》。

人这一生看似岁岁寻常，实则步步不易。我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旅途，却始终在烟火人间里咬牙坚持，默默自愈，认真对待生活里的朝朝暮暮。一路走来，我们看过世事百态，尝过人间百味，慢慢才懂得生活从来不是繁花似锦的浪漫，更多的是柴米油盐的琐碎，是风雨兼程的奔波，是无人问津的坚守。那些看似轻松的笑容背后，藏着无数个深夜的煎熬；那些从容淡定的模样背后，是一次次跌倒又爬起的倔强。成年人的世界早已习惯了沉默和自愈，难过的时候不再逢人就说，委屈的时候不再肆意的矫情，学会了把情绪藏在心底，把压力扛在肩头。白天请假装万事顺遂，夜里独自缝补伤口，一边被生活百般刁难，一边拼命热爱着人间。我们认真生活，不是为了惊艳谁的时光，只是为了不负自己，不负家人，不负匆匆岁月。为了碎银几两，我们早起晚归，奔波忙碌；为了肩上责任，我们褪去幼稚，学会坚强。我们照顾家人的冷暖，应对生活的风浪，安抚自己的情绪，在一地鸡毛的日子里，尽力把生活过得温柔安稳。这一路走来，我们弄丢过热爱，迷茫过方向，纠结过得失，遗憾过种种。我们见过人情冷暖，懂得聚散无常，慢慢学会了释怀，学会了接纳，接纳生活的不完美，接纳人生的不如意，接纳所有的遗憾和别离。我们不再为琐事内耗，不再为不值得的人和事耿耿于怀，学会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认真生活的我们真的都很棒，我们平凡普通，却从未轻言放弃，我们历经风雨，却依旧心怀善良。在无人撑腰的日子里，自己做自己的铠甲，在万般艰难的时光里，自己给自己力量。哪怕日子平淡枯燥，依旧努力热气腾腾，哪怕生活颠沛流离，依旧坚守初心不改。生活从不会辜负每一份坚守，岁月从不会亏欠每一份努力。那些默默付出的时光，那些咬牙熬过的苦难，那些日复一日的坚守，终会变成照亮前路的光。所有的颠沛流离都是成长的历练，所有的风雨坎坷都是人生的馈赠。人活着最好的状态，莫过于一半烟火谋生，一半自愈养心，认真吃饭，好好睡觉，踏实做事，真诚待人，不贪虚妄的繁华，不恋无用的热闹，守好自己的节奏，过好自己的日子。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够善待自己，不必追求完美，只需尽心尽力，不必羡慕他人，只需安稳自度，允许自己偶尔疲惫，偶尔低落，但永远不要放弃生活，放弃自己。愿我们每一个人历经千

帆依旧温柔纯粹，饱经世事依旧向阳而生，在平凡的日子里默默沉淀，慢慢发光，守住健康，守住快乐，守住心底的热爱和善良。我们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发光的普通人。生活虽苦，我们很酷，前路漫漫，未来可期。往后余生，不负时光，不负自己，认真生活，温柔度日，岁岁安然，步步生花。

0: 向前。
1: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有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推荐的文章，或者是想听到的歌曲，或者是其他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兰的微信，您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可以借助广播到时候和广大听友共同分享。那小兰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感谢广大听友的关注和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朋友们，再会。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3: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71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 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

0: 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鸿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

0: 魏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8: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

0: 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0: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4: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3: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2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0: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

0: 剧的权力交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 刺耳鸣笛。

0: 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它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0: 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
1: 大家好，我是小薇。
0: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6月27号呢是周六，周六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如果您这两天有空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您的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恒河源高山漂流。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您别忘了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您记住了出发时间6月27号，报名电话是0317-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电话号码是0317-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

0: 都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甜肠之旅呢，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随行，带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还有高空玻璃吊桥，让我们一同俯览群山。那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24小时为大家开通，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有关甜肠之旅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肠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您一定要报名参加，因为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而且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
1: 而且那两天的行程呢，我们是安排在了周六和周日的时间。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带您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为您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纯玩两日游。
0: 同时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河头老街和唐山宴。其实呢提到唐山宴，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唐山宴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边呢是各种风味小吃，而且它不仅仅是吃得好，而且呢它的建筑和它的构造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很多关于记忆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你拍照打卡必去的地方。那唐山宴现在也是唐山市区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1: 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特色和特点的地方。那如果说您在外游玩的时候，想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味小吃，都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0: 所以说，我们这次行程出发的第一站，首先到达的是唐山市的唐山宴，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风味的各种小吃，同时呢，也让你回味一下各个年代留给你的记忆。我相信到了唐山宴之后，您不仅是味蕾上的满足，那更多的可能是关于记忆的浮现。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也非常期待大家和我们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来到唐山宴。
1: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好吃、好玩、好看。那大家呢？在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这个相机哈，一定要捕捉下我们最好最幸福的时刻。
0: 而且我相信留住的瞬间一定也会成为你本次旅行最经典和美妙的回忆。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肠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报名。那下边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
1: 嗯，
0: 那河头老街呢，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了大唐。

0: 盛世的这种魅力，可以说是一步一小吃，一步一演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河童老街呢，我们看到的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身着古装的各种不同的演出。一步一个演出，一步一个演出，而且这些演出都是互动式的演出。而且你可以参与其中，还可以得到银票。
1: 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在街上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着古装文化的这些风情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您想体味不一样的感受，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去体验一下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特色的主线的一种风情。
0: 真的是这样。而且在河头老街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傍晚的亮灯仪式。
1: 亮灯，
0: 对，大家呢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就真的是万盏灯光同时明亮，而且伴随着不同的音乐，还有大型的文艺演出。而且你会看到亮灯仪式上的各种精彩的身着古装的表演。真的是让你突然之间感受到身处在大唐之中。
1: 也就是说上午我们吃得好，下午我们要玩得好，然后呢我们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到那里去拍照去打卡。
0: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如果您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条路线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有空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我再为您重复一遍，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晚上干嘛。那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在河童老街吃晚饭。吃完晚饭之后呢，那可能就是大家非常期盼的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唐王东征。
1: 还有演出。
0: 对，这个唐王东征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做了攻略，在抖音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络平台上
1: 可以看到
0: 搜索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可能你看图片看视频你觉得已经很震撼了，其实到达现场之后你所体验到的这种震撼感不是你在视频图片上能够体验出来的。我们会看到真的是骏马奔驰，随从们，还有看到这个漫天的这个打火花，还有天空上飞来的侍女们，真的是天上地下河里水里
1: 天上人间
0: 可以这样说。天上有天上的景色，水面有水面的景色，陆地有陆地的内容，真的是上中下一体。所以说在河头老街你感受到的真的是完美的大唐的呈现，特别是唐王东征让你感受到的是激情澎湃，而且是感受到了大唐的魅力，
1: 有一种身临其境和穿越的感觉。
0: 对，它不仅仅有实景的这种真人真马实景的演出，加上灯光的不同的配合，加上打火啊、打铁花的配合，加上空中的这种威亚的配合，真的是上下立体式的呈现出来了本次演出的独特魅力，
1: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0: 其实呢大家关注到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我真的是我们拿手机实拍下来的，
1: 没有修图。
0: 对，没有修图。你会在现场真的看到的也是这样，而且可能你拍摄的会更漂亮。
1: 对，
0: 而且你在现场真的是让你心情非常的澎湃。
1: 而且我们的这个图片呢都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啊，并没有调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大家可能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实景要比我们的图片要好看得多。
0: 所以说呢当我们去形容 这个河头老街唐王东征的演出的时候，真的只有八个字，那就是大气磅礴，富丽堂皇啊。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带着您的家人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个河头老街的唐王东征，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市井演出。当然了，很多人去这去到这个河头老街也是本着这个唐王东征去的哈，
1: 所以
0: 说一定要
1: 报名，抓紧报名，我们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0: 对，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
1: 03173623，03173623，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名额有限。
0: 3223643，3223643。那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啊，您现在也可以拨打，也可以随时拨打。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额满为止。那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在唐山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时间。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早晨起来我们将带领大家奔赴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天桥峪景区。我们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会看到的是高山丛林啊，感受到的是自然带给我们的一种清爽和清凉，
1: 就是高山流水了。
0: 而且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高山漂流。
1: 漂流，
0: 对，那这个漂流呢它和别的漂流还不太一样，那这个漂流呢可以说是惊险刺激安全。回到任丘之后，你的记忆和回忆可能一直还不能抹去，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那天桥峪景区我们到达之后呢，肯定是不能先漂流，我们是在午饭之后漂流。那么我们上午要干嘛呢？在天桥峪景区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的玻璃栈道。
1: 这也很惊险刺激啊，
0: 非常的惊险刺激啊。那这个高空的玻璃吊桥，它是横架在两个山头之间，基本上你上去之后你就会俯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1: 对，
0: 所以说你有胆量可以去试一试。那我们这次出行的门票也包含了这个内容，那么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梦幻迷宫，感受它的浪漫精彩和美好。同时呢还有鬼屋，我相信提到鬼屋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感触，对吧？这个鬼屋里呢真的是既惊心又吸引你。你说你不想进吧，进去之后呢你又觉得很好玩，对吧？反正出来之后呢你会是一种不同的心跳哈，和走高空玻璃吊桥的心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勇于探险，勇于冒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旅行。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到了这个恒河园，也就是天桥峪风景区，我们真的是有三个心跳。第一个心跳呢那就是高空玻璃吊桥。那么这种心跳的感觉呢是一种穿越浪漫的这种小山洞，同时走入鬼屋，它鬼屋是在山洞里啊，它是在山洞里建的。然后你是另外一种心跳。午饭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高山漂流。那么这个时候你体验到的另外一种心跳，那将是你持续4个小时的心跳。
1: 这么长吗？
0: 对，因为将近3公里多，4里多，就是6里地左右。
1: 那说这个漂流哈，咱们要提一点，就是安全问题。
0: 那这个说到这个漂流的安全呢，是这样的啊，不知道大家在其他的地方的漂流是怎么来做的？那这个地方呢，首先我们有一条船啊，它是皮艇船，每条船上呢只能坐2个人，我们顺着水道顺流而下，它非常的安全。第二一条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漂流的路程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安全工作人员在水边 一路相伴，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那么我们漂流的时候呢，不可能一直漂4个小时，我们在漂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到了一个平地，就是一个

0: 湖区，
1: 嗯，很平缓的地方，
0: 对，你就可以打水仗了。那这个里边你会看到更多的工作人员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飘，然后飘到另外一个这个平湖区的时候呢，继续打水仗，可能不认识的人也会相互的泼水，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整个漂流下来呢，大概维持在4-5小时之间，
1: 有动有静，有缓有急，哎，真的挺好。
0: 对，全程呢可以说是急缓交错，一动一静，让你真正释放出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恒河源漂流，这也是我们真心推荐的一个漂流哈。因为我们在前两年去过好多次了，每一次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地方选得特别漂亮，选得特别的好，真的是老少皆宜，所以
1: 呼声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23643，3-23643，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电话呢是3-23643。我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带领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味蕾感觉以及回忆的重现，同时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体验盛世大唐的风采，同时晚上带领大家来观看唐王东征，来体验这种富丽堂皇大气磅礴的实景演出。第二天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玉风景区，去感受高空玻璃吊桥给你带来的心跳，以及穿越鬼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感受。同时午餐之后将会带领大家高山漂流，去感受从上而下一泻而下的这种体验，让你真的感受到的就是放松、惊险、刺激和全身心的投入。
1: 对，而且呢，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精品两日游，可以说是有这个盛世大唐的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且有这个第二天的惊险刺激的游玩，有互动，有这个欢快热闹的演出，总体来说是一静一动老少皆宜的一个旅行。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
0: 对，50多个名额。
1: 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03173623343。
0: 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3-23643，24小时开通，3-23643，3-23643。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如果您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跟随我们一同去感受六月的好时光，感受美好和精彩的记忆。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田城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

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希望刚才听到的这些歌曲您能够喜欢。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广大听友注意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6月24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烟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6月26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6月27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6月28号周日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7度。6月29号周一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6月30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当然也提醒广大听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这个时间有话想说，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相信大家这两天说到的最多的一个词语，那就是高考。因为这两天高考的成绩陆续出来了，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忧。但是我想和广大听友说的是，高考考的绝不仅仅只是分数，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心态。提笔为少年，落笔是山河。六月暖风，夏木葱茏，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结束。清晨的阳光温柔而滚烫，我相信当分数出来的那一刻，你的心情一定是激动的。有人说高考是人生最公平的一场考试，它不看家世背景，不问出身来路，只认你日复一日的坚持，深夜不灭的灯火，笔尖磨出的厚茧，十几年寒窗苦读，数千个日夜更迭，从懵懂孩童

到挺拔少年，从拼音识字到落笔成章，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隐忍，所有的坚持，都在这个六月给出了最真诚的答案。回望漫漫求学路，藏着无数个不为人知的辛苦，是清晨天未亮的朗朗书声，是深夜书桌前的点点灯光，是堆积如山的试卷，是反复订正的错题，是考后失落的自愈，是咬牙坚持的倔强。少年们也曾疲惫迷茫，也曾想要放弃，却始终带着热爱和执念，一步步熬过枯燥，熬过压力，熬过无数个孤军奋战的日夜。高考这场考试考的从来不只是分数，它考的是长久的自律，是遇事不慌的沉稳，是直面挑战的勇气，是破釜沉舟的底气，更是少年人眼中永不熄灭的热爱和信仰。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青春的分水岭，是无数平凡少年挣脱平庸奔赴山海的第一次勇敢突围。年少的我们总以为高考是孤军奋战，长大后才懂，我们的身后藏着全家人的期盼，藏着老师的谆谆教诲，藏着无数陌生人的温柔祝福。高考的分数出来了，不必过度紧张，无需心生焦虑，你读过的每一本书，刷过的每一道题，背过的每一个知识点，都早已化作了你的底气，藏在你谈吐和风骨里。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笔锋所至，皆为坦途。高考或许能决定你未来的求学之路，却定义不了你的人生。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也没有一锤定音的结局。分数只是一时的答卷，而善良、坚韧、勇敢、自律才是陪伴你一生的财富。往后余生你会明白，青春里全力以赴的模样远比最终的分数更加珍贵，拼尽全力的坚持远比一纸结果更有意义。盛夏可期，未来可盼，

听众朋友，不知道今年您的家中是否有参加高考的孩子？那在这里我想和您说的是，读书求学从来不只是为了一纸分数、一张文凭，不只是为了安身立命、为己谋生，更是为了修身立德、为天地立心、守住世间温柔和正义、为生民立命、心怀善意和担当、为往圣继绝学、传承千古文脉风骨、为万世开太平、怀揣家国滚烫初心。自古以来，读书便是普通人最公平的出路，寒窗苦读让无数山野书生挣脱命运的桎梏，让无数平凡子弟相信书中自有天地辽阔，笔墨可开璀璨人生。十年磨剑，一朝是风，大河上下浩浩汤汤，一支素笔书写了少年满腔的热望，纵前路万水千山，亦当策马扬鞭奔赴理想和远方。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高考成绩，但是我想成绩只是代表这一个学段你的学习结果。人生漫漫，高考从不是终点，而是人生无数场考试里最纯粹、最无悔的一场开篇。往后余生，你会遇到比函数更难的困局，比文言文更加晦涩的人心，比理综更复杂的抉择。高考考的从来不只是那些知识点，而是如何面对压力，如何坚持到底，如何在漫长的准备后坦然接受结果。这些才是你真正需要带走的东西。所以说，高考是青春的分水岭，却不是人生的终点站。它送给少年的不只是一纸录取通知书，更是十余载沉淀的底气，是不惧风雨的铠甲，是眼界和格局的升华。有人在顺境中守得住初心，是修行；有人在逆境中扛得住低谷，是成长；有人历经世事沧桑，依旧赤诚善良，是圆满。分数可以衡量一时的成果，却丈量不出一个人的品格、坚韧和格局。我们不必人人登顶巅峰，但求不负一路深耕；不求事事圆满顺遂，但求此生坦荡无悔。高考筛选的从来不只是分数，更是心态、毅力和格局；成长磨砺的从来不只是能力，更是初心、包容和坚守。少年当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一时的成败起落不过是人生长河里的浅浅涟漪。这个夏天清风温柔，夏花绚烂，少年意气灼灼其华。这个夏天有人如愿以偿，有人失之交臂，有人笑着拥抱，有人哭着告别。此刻所有华丽的辞藻，所有磅礴的祝愿，都显得苍白和浅薄，千言万语只化作最真诚的期许。愿你历尽千帆，初心不改，不负此间滚烫青春。愿你成败坦然，进退从容，往后人生岁岁坦荡。愿你从此乘风而上，扶摇万里，奔赴山海璀璨，一生明亮温柔。在这里衷心地祝福所有的考生。

滕王阁序呢是唐代文学家王勃创作的一篇骈文，文章由洪都的帝室人才写到宴会，写滕王阁的壮丽，眺望的广远，扣紧秋日，景色鲜明，再从宴会游鱼写到人生的愈合，抒发了身世之感，接着写作者的遭遇，并表白了作者要自立至节，最后以应命赋诗和自谦之词作结，全文表露了作者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心情。文章除了少数的虚词以外，通篇对偶，语法以四字句、六字句为多，对得整齐工整，又几乎是通篇用典，用得比较自然而恰当好处，显得典雅而工巧。《滕王阁序》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可能比较熟悉，但是我相信对于那些不熟悉的朋友来说，一定让您受益良多。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严公之雅望，杞极遥临，宇文新州之意范，参为赞助，时巡修峡，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恭逢圣饯。好的，听众朋友，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欣赏全文《滕王阁序》。

成都心腹，兴分义诊，地接横庐，今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帆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齐己遥陵，宇文新州之义范，参为赞助。时寻修侠，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之，恭逢圣饯，时为九月，叙数三秋，辽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眼参飞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弟子之常州，得天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披绣榻，抚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吕岩铺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主，云霄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瑶金抚唱，异兴传飞，爽籁发而清风生，仙歌凝而白云遏，虽园绿竹，气凌彭泽之尊，夜水诸华，光照临川之笔，四美具二难并，穷地免于中天，及鱼游于暇日，天高地迥，绝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昏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篡梁鸿于海曲，启伐名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之命，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着贪泉而觉爽，处涸泽以游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冬雨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博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中军之弱冠，忧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非谢家之宝树，皆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陪礼对，金姿捧袂，喜托龙门，阳翼不逢，抚凌云而自惜，中期际遇，奏流水以何惭，呜呼，圣地不长，盛宴难在，兰亭已矣，子泽丘墟，临别赠言，幸承蒙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感结笔怀，公书短引，一言君赋，四韵俱成，情洒潘江，各倾陆海云耳，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

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王勃的《滕王阁序》，希望让您有所收获。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一荤一素》，冬天里也有阳光》。

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香尘》。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再一次问候大家。
1: 还在人海里，
0: 每一首歌曲都在传递着我们对您的真诚问候和祝福。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歌声能够在此时此刻陪伴你一路好心情。每天不忙的时候，我们也提醒您关注和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相关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当中，我们会把好听的歌曲送给您，不管您是在家里还是开车行驶在路上，我们都希望这样的歌曲和旋律能够陪伴你度过此刻时光。每天不忙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把想说的话、想点播的歌曲、相声、小品、戏曲告诉我们。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可以加上我们的微信，把您的想说的话、想点播的歌曲、相声、小品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再一次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锁定频道，继续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相关内容。小南再一次问候大家。

0: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4: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3: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4: 感受创新活力，倾听发展脉动，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北集中采访活动走进雄安。
3: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启动，173个优质项目竞逐赛场。
4: 我省夏粮收购全面展开，腾并苍溶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
3: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确定，6月25号0时左右，考生可查询高考成绩。
4: 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达2249.7万个。
3: 国家广电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4: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法案，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3: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分类推进产业体制升级，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听取了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和雄安新区2026年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层层传导管党治党责任和压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日前，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北集中采访活动走进雄安新区，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和省直媒体的130多名记者深入新区实地探访，感受未来之城的创新活力。未来几天，记者团还将走进邢台、邯郸，倾听河北发展脉动，讲好河北发展故事，多角度、立体式感受河北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在情况介绍会上，省委宣传部介绍了我省总体情况，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雄安新区相关部门分别介绍了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及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特色做法和亮点成效。国家相关部委和科研院所专家对河北的可喜变化给予高度肯定，并分别介绍了各自领域支持河北发展的务实举措。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研究员孔翠芳。
5: 我这次来到雄安还是深受震动的，在深度上以及它应用的广度上都给我一个全新的认识。从雄安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园这种具体企业，然后再去赋能河北整体的这种产业的升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这种传统产业的转型来讲。
4: 采访团成员分别深入到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等地，实地探访雄安新区的创新密码。 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作为雄安新区重点打造的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这里聚集了具身智能、模型研发、可信数据空间等领域的众多优质企业，构建起门对门、上下楼的开放化全站式产业生态格局。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负责人崔航：
6: 目前呢，我们已经招引了有70多家企业，然后70%都是来自北京的。我们与清华大学共建的这个人工智能研究院，也是，搭建了这个公共的研发平台。
4: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王美华：
7: 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确实感觉这样一个门对门、面对面的这样一个协作，能够极大的降低这里的一个创新成本。
4: 中国财经报社记者秦思成：
8: 这边的科技含量首先很浓，在那个人工智能训练场，这些科技公司他们有很多很专业的名词啊，很多前沿的技术是我之前没有看到的。听他们说完之后，我就是觉得这些技术呢应该也很快能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到那时候就是 AI 啊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场景会越来越多。
4: 在这里，采访团成员还深入走访了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一批人工智能企业。在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展台前，采访团详细了解了他们研发打造的全球首款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这款仪器将微波成像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实现了对颅脑出血分钟级无创检测，填补了行业空白。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张泽群：
9: 它对比这个传统的 CT 和核磁啊，不只有它们体积的这个40分之一甚至50分之一，就能把它部署在类似于这种大设备到不了的地方。你比如说床旁，比如说偏远地区。
4: 在雄安集团数成公司的具身智能训练场，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厂家、形态各异的机器人引起了采访团成员们的极大兴趣。这个智能训练场1:1还原家居生活、营地导览、工业搬运等5大模拟场景，实现多厂商不同构型机器人从统一设备管理、数据采集到模型训练的功能整合。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曹月：
10: 现在我们训练场已经进入真机数采和数据标注的常态化运营阶段，每天可以产生1000条左右的高质量数据，会同步接入到雄安新区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来赋能后续的模型训练和算法迭代工作。
4: 雄安新区的采访让记者们耳目一新，处处洋溢的创新活力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CGTN 英语频道新媒体记者徐诗琪：
11: 比如说我们这个雄安这边的生态发展、城市治理以及这个科技产业，我会从这几个方面去全方面的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的观众是全世界的网友和全世界的观众，我希望让世界看到更多的关于雄安的发展、河北的发展。
3: 数字技术如何重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前沿诊疗技术怎样下沉基层，惠及万千百姓？6月23号，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启动，173个优质项目竞逐赛场。
4: 本届大赛以数字医疗健康未来为主题，设置健康大数据应用、智慧医院、中医药传承创新3大赛道，共吸引海内外514家单位、666个参赛项目，最终173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柏林脑机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上肢康复外骨骼主动训练系统就是其中之一。患者只需佩戴采集运动意图信号的闭环，解析大脑下发给上肢的运动意图，就能驱动外骨骼辅助肢体开展康复训练。柏林脑机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销售总监高阳：
12: 我们这个产品在国内现在没有竞品，是首创的，相对于传统的康复设备，可能它的周期会比较明显的能缩短。一个2级以下的偏瘫患者提升到3级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通过我们这样的技术的产品

0: 品可以让它在三个月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1: 为使前沿医疗技术可感知、可体验、可落地，大赛还设置智慧医疗展厅，汇聚50余家头部企业，集中展示贴近健康需求的创新产品。蚂蚁阿福带来的 AI 家庭医生双驱动平台，通过对话框、拍照识别等提供健康咨询，并借助健康日记、目标打卡等实现日常陪伴。蚂蚁集团 AI 医疗服务事业部河北省区经理王俊峰，
2: 还可以帮助用户去找医院找医生、预约挂号啊、医保结算啊，也可以直连这个真人的医生进行这个在线的问诊啊。目前这个全国有30万的这个真人医生都入驻到了这个蚂蚁阿福上面，希望借助本次这个场景会，把蚂蚁集团成熟的 AI 健康的技术和这个普惠民生的服务能力带进雄安。
1: 本次大赛涌现出一大批涵盖脑科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高端医疗影像、智能康复、中医药现代化等前沿方向的创新成果。这些成果兼具自主知识产权与高临床转化价值，备受专家肯定。大赛评委、清华大学机械系副教授、特聘研究员聂振国：
3: 今天来的项目，我们觉得技术上都没问题，都非常先进，就每个汇报都非常的精彩，然后我们有时候也很难取舍。
1: 大赛坚持边比赛边对接边落地，助力创新技术走向市场。决赛期间，赛场外设置了对接洽谈专区，同时举办多场医疗大健康创新学术研讨活动，汇聚行业专家，共商产业发展路径。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燕建镇：
4: 多方携手搭建完整大健康产业链条，形成从赛事比拼、成果展出、供需洽谈到产业投产的一体化完整链条，持续推动优质医疗科创成果落地惠民，为健康河北、雄安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1: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汇聚众多前沿科技力量。我省共有4家单位在这一链条精彩亮相，其中雄安新区集中展示了承接疏解与数字产业发展成果，成为数字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生动例证。雄安展区以数链未来、智慧雄安为主题，设置空天信息产业链、低空经济生态区、数字科技产业链等六大特色展示板块，组织中国时空、中国中化、中国华能等25家重点企业及机构集中亮相。在空天信息产业链板块内，占 C 位的是雄安一号的卫星模型。雄安一号去年10月下线，目前该产线已具备了批量交付能力。鸿勤科技副总裁李庆：
5: 经过产能的这样的一个模拟，应该是能够具备年产100颗以上的卫星的这样一个能力的。
1: 李庆告诉记者，目前雄安新区已集聚60多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企业，能够实现上下游高效联动。以雄安一号为例，从立项到下线仅用了不到1年时间。
5: 雄安当地呢，为我们提供了这个一站式的帮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托举，使得我们公司呢，实现了当时的行业里的一个4个当年的这样的一个奇迹，包括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生产、当年的下线。
1: 海星光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区域总监沈辉翔：
6: 我也期待随着商业航天的发展，我们在雄安能造出更多的卫星，遨游我们的太空。
1: 包括雄安新区在内，链博会上我省数字方阵集中亮相，润泽科技、沈月软件、小马物联等企业都拿出了自家的优势产品，吸引着上下游友商的关注。河北雄兴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博：
7: 上游的我们包括你看跟这个雄心院啊这些上游的合作企业，它属于这一些研发机构嘛，到下游的这种产业落地的，逐渐在大家在形成这种链条合作关系。
1: 河北沈月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务解决方案管理部负责人李雪浩：
8: 大约有7-8家已经明确提出后续可以到公司考察，或者我们去到他那考察进行深入的一个交流合作，借着这个链博会这个平台，会后续跟他们进行深入的接洽。
9: 麦收刚歇，收粮开忙。眼下我省夏粮收购全面展开，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确保粮食收储安全。
10: 在邯郸市肥乡区，6个夏粮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早上6点开门，晚上10点收秤，随到随收，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就近卖粮。
11: 今年一亩地达了1200多斤， 撕裂包纸，捞到收粮地，押解过程都透明。
10: 今年肥乡区市场监管部门早在三月份就启动计量护农行动，提前检定校准全区所有收购站点计量器具，让农民卖粮不吃亏。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
12: 我们全天候敞开收购，流程全部公开，让农民买得清楚，买得放心，
13: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0: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河北开源粮油储备库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卡车整齐排列，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安排车辆进入。
2: 今年我们准备了50,000吨藏绒来迎接下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0: 记者了解到，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以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自2026年6月6号新粮上市以来，全省入同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22.85亿斤，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全省小麦平均收购价格每斤1.23元，同比上涨每斤0.02元。
1: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纪言文章，题目是《执行力是领导干部必备素质》。文章说，现实中工作成效的差别背后折射的是执行力的高下。我省考古团队执行力强，锚定目标一抓到底，郑家沟遗址、新庙庄遗址等重要成果，国内国际都很认可。中医药研究团队虽启动时间早，却进展缓慢，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同样是大气污染防治，有的地方工作抓得紧，执行力强，空气质量改善效果就比较明显；有的地方执行力差，工作成效就没有那么明显。实践表明，没有过硬的执行力，再好的思路，再精准的部署，都将沦为空谈。文章指出，提高执行力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确保各项部署要求件件能落实，事事见成效。要主动作为，善作善成，切实做到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要盯紧末端抓落实，确保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文章最后强调，执行力体现政绩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执行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好，定了就干，干就干好，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就能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合格答卷。
1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9: 今天下午，我省确定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详细情况来连线本台记者宋潇潇。潇潇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录取控制分数线的情况。
16: 好的，普通类历史科目组合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是485分，专科批控制分数线是200分，物理科目组合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是443分，专科批是20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是542分，物理科目组合是510分，适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及其他有相应文化成绩要求的院校专业招生。高水平运动队高考文化专业成绩要求按国家及各高校规定执行。艺术类分为艺术统考类和艺术校考类，其中艺术统考类有12个科类，其中音乐表演类、声乐专业、艺术本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312分，专业课是190分；艺术专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140分，专业课是185分。艺术校考类按照教育部规定，组织校考的高校艺术类专业，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不低于普通类专业批次相应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具体高考文化课成绩破格录取等要求按高校规定执行，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由院校自行确定，并要求相应类别专业统考合格。体育类， 体育历史科目组合、体育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文化课。

0: 成绩是318分，专业课是270分，体育专科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140分，专业课230分，物理科目组和体育本科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300分，专业课270分，体育专科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140分，专业课是230分。十个对口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也已经确定，其中本科类最高的是畜牧兽医专业是599分，最低的是机械专业501分，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均是180分。需要提醒考生注意，考生可以通过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接受成绩信息，或者是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高考成绩。考生如果对考试成绩有异议，请于6月26号12点左右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在12点前到所属高考报名点提出复核申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潇潇带来的详细介绍。
2: 6月26号起，我省将分批分段开始填报高考志愿。考生如何科学抉择，规避风险，步入理想大学？来听招生老师的建议。
3: 填报高考志愿，考生要认真阅读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包括院校名称、办学类型、专业类、层次、选考科目要求、学制、学费、计划数等，综合考虑家庭需求、兴趣特点、学科优劣、未来发展方向等，进行综合的分析。
4: 我们必须深入地了解本省的高考政策，包括招生批次设置、投档规则等信息，重点分析目标院校的招生章程和今年的数据，掌握精准的报考依据，要看院校的基本信息，了解学校的办学性质、办学层次、办学规模等等。
3: 招生老师建议，考生填报志愿时应结合自身兴趣爱好，着眼长远综合发展，理性完成志愿填报。
5: 既要锚定个人理想前程，更要紧跟呢国家发展大势，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方向，优选国家战略急需、政策权力赋能、市场人才紧缺的专业，兼顾就业刚需与学术深造呢双向发展，整好呢升学就业关键一步。
3: 高考志愿是高校录取的重要依据，考生务必本人填报，不要委托他人代填。如在志愿填报中遇到忘记密码、系统操作等方面问题，可向当地各级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咨询。
6: 我们还要提醒考生，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密码和个人信息，密码设置不要过于简单，更不要将密码告诉他人，以防被他人篡改志愿，影响录取。
2: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1: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秦皇岛市昌黎县、卢龙县、唐山市、迁安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2: 国新办今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该法是党的18大以来唯一一部单涉序言的新制定法律，充分体现了统摄性、纲领性的基本法律地位。
1: 工信部今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更好地满足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等领域企业生产数据不出厂、网络资源专属专用等关键需求。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
2: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整治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整治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5方面重点任务。 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为合规经营、设施完善的自治企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
1: 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近2250万个，同比增长约45%。其中，私人充电设施枪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到10月开展。行动期间，各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将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
1: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今天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三类，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2: 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提示，玉美片、普瑞巴林等部分药品虽未纳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理，但同样具有成瘾性风险，不合理使用也可能对神经、呼吸系统造成损害，甚至危及生命。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
1: 今天，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截至目前，国航已有11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国航 C919 机型已执行航班超1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142万人次。
2: 今天起 ，AI 智能助手豆包正式推出收费版，连续包月最高500元。据了解，该收费的专业版提供接入豆包 2.1 Pro 模型的办公任务模式，可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内置 Office 办公套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和生成分享应用网站。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法案，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参议院对该法案已进行10次表决，这是参议院首次通过相关法案。
2: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美国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发言人表示，整体安全措施和流程保持不变。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这四个基础是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任丘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童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1: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0: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2: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眼神，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0: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3: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然后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0: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 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

0: 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1: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的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暨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正值六月好时光，人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人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 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

0: 天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4: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5: 丢人呐！
4: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6: 还有
4: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7: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8: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9: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0: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1: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3: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1: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3: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

0: 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它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4: 这里是大明宫遗址。约1400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在这里亲手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唐王朝，中国历史也由此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里是布达拉宫，它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代开始，成为西藏的中心。吐蕃的崛起对于唐帝国和当时欧亚大陆的国际形势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于是，在唐太宗李世民

和松赞干布带领下，唐王朝与吐蕃在亚洲大陆上相遇了。这次相遇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吐蕃的兴衰几乎与唐王朝相伴始终。在双方实战失和的

0: 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自西北向东南延伸，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在喜马拉雅山脉与冈底斯山之间，奔流着气势雄伟的雅鲁藏布江，江的两岸是丰饶的河谷平原。这里自古以来就属于农牧业发达的地区，吐蕃人最早就繁衍生息于雅鲁藏布江的南岸支流雅龙河谷。藏族真正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正是以吐蕃政权的建立为标志。在此之前，青藏高原上散布着雅龙、象雄、苏皮等十几个割据邦国和部落，各邦国部落之间矛盾交错复杂，战争时常发生。随着雅龙部落的实力日渐壮大，其首领囊日松赞消灭了一些敌对部落，为青藏高原的统一和吐蕃的强势崛起奠定了基础。囊日松赞去世后，他13岁的儿子契宗弄赞继承了王位，成为新一代赞普，而青藏高原的统一大业正是这位赞普完成的，他就是被吐蕃人民崇其德所尊称的松赞干布，汉语意义为庄严大德王。得名于梵语观音的普陀洛迦的布达拉宫是拉萨最高的建筑。从布达拉宫建成直到今天，藏族人一直坚守着一个传统，那就是所有在拉萨的新建筑不能高于布达拉宫。而很少有人知道，布达拉宫的最高处的建筑是法王洞，它是布达拉宫唯一留存下来的吐蕃时期的建筑。这里曾经是松赞干布长期居住过的殿堂，如今洞内北侧中央供奉着吐蕃王朝的缔造者松赞干布像。
1: 这就是法王洞，法王洞位置就在布达拉宫这个红山的山顶，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山顶。这就是松赞干布，西藏第32代藏王。
0: 松赞干布生于公元617年，这位年仅13岁就位的吐蕃政权的统治者早早显露出他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华。松赞干布迅速平定了内部叛乱，并武力兼并了邻近的苏皮和羊童两部，随后向东北进军，攻破党项白兰羌，并开始进攻吐谷浑，其势力扩展到今天的青海中部地区。另外他还向南征服了尼婆罗，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松赞干布将一切边地小邦进行统治，最终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诸多部落的伟业，这是吐蕃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藏历九月又叫天降月，是藏族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月份。在每年9月22日之前，各地的藏族人会来到布达拉宫参加劳动，将布达拉宫粉刷一新，以迎接天降月的到来。粉刷布达拉宫这个传统正是始于1400年前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
1: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宫殿的位置大概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每年刷白粉的时候从这里开始刷。
0: 完成统一青藏高原的大业后，为了进一步摆脱旧贵族旧势力的羁绊，松赞干布进行了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将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从雅龙河谷迁往雅鲁藏布江以北的拉萨河畔。松赞干布请来尼泊尔等地的工匠，在布达拉山上修建起雄伟壮丽的宫殿。
1: 这是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布达拉宫图。布达拉宫这个是梵语，就是持咒山的意思。这个是观音的一些境地。松赞干布在这个上面修建了

0: 199座宫殿成为王宫。
1: 布达拉宫建成后，许多部族首领纷纷前来遣使通好，布达拉宫迅速成为吐蕃王朝的政治中心。每年粉刷布达拉宫所使用的颜料是用藏族人从家中带来的牛奶和白糖搅拌的。千年来，藏族人用这种方式保护着他们心中最至高无上的宫殿，更是表达了对松赞干布的无限尊崇之情。迁都之后，松赞干布建立了一整套政治、法律与军事制度，划定行政区划，设置各级职官，建立王庭议事会，并制定赞普与臣下的各种会盟制度。他还开始着手统一文字，并派人前往印度等地考察学习，最终创立了一套新的吐蕃拼音文字系统。此外，还制定了藏历以及有关土地畜牧的度量衡制度和税收制度。在松赞干布的统领之下，吐蕃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松赞干布一手缔造的吐蕃政权却并不稳定。要想保证吐蕃的长期稳定与统一，松赞干布必须寻找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深谋远虑的松赞干布早已感受到了来自吐蕃东面唐帝国的强大力量和吸引力，于是松赞干布试探性地主动开启了与唐朝的第一次友好往来。唐太宗贞观八年，松赞干布派使者入唐朝贡，太宗也派使臣回访宣慰。双方刚刚有了初步的了解，松赞干布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向唐王室求婚，希望娶一位唐朝公主。
2: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是文化很发达一个朝代，所以世界上是，所以这样的话，松赞干布又光靠吐蕃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统治一个地区是很不可能，他需要这个有一个先进的文化来对这个服务于他建立的新的政权，所以我认为是迎娶文种公主，就是从我们政治角度说的，就是这个他有这个吸收这个唐朝的先进文化。
1: 唐太宗没有答应松赞干布的求婚，对于和新兴的吐蕃政权的关系，唐太宗需要进一步了解，以便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但在松赞干布看来，大唐之所以不许和亲，与位于青海的吐谷浑挑拨离间有关。他于是发兵攻打吐谷浑，又派大军200,000进攻唐朝的松州，甚至声称如果不嫁公主，我就派兵长驱直入。面对吐蕃的挑战，唐太宗决定示之以威，派大将侯君集等分路进讨，大败吐蕃军队。松赞干布就是把兵，派人向唐太宗请罪，并趁机再次提出和亲的请求。唐太宗决定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不仅饱读诗书，笃信佛教，精通天文历算，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远大的抱负，而这些正是唐太宗选中他的原因。公元641年，一支庞大的吐蕃迎婚使团来到长安，为了纪念吐蕃迎亲，大画家阎立本专门绘制了一幅步辇图。从图中可以看到唐太宗坐在步辇之上，威严而从容。作为使团首领的吐蕃宰相陆东赞举止得体，肃穆恭谨。显然唐蕃双方都对和亲非常重视。唐太宗派他的堂弟时任礼部尚书的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亲自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更是日夜兼程，亲迎于白海，并以子婿之礼参拜了李道宗。文成公主入藏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不仅只是在政治上唐蕃建立了生旧关系，初步稳定了唐朝的西南边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次和亲也为西藏地区最终归于祖国版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3: 这样快的走，快的，你快的迈上去。你看啊，这样吧，走。
1: 这里是拉萨河边的慈觉林村，文成公主曾经在这里安营扎寨，大型室外情景剧《文成公主》每天都在这里上演。藏族导演白吉正在给扮演文成公主的演员排练。
3: 天下没有，往先抬头，完了以后手。
1: 对于听着文成公主故事长大的白吉导演来说，他希望把一个千年来藏族人心中共同的文成公主展现给世界和他生活的土地。
3: 去吐蕃的那种坚定的这种感觉哈。
4: 作为文成公主，她是从16岁一直到历经3年，一直到19岁。走着进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真实一个伟大的一个女性。所以说是我自己感觉啊，我自己感觉这个剧的呈现让我最感动就在这一点上面。所以说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一个大姑娘。
1: 平均每天这里大约有2000多名观众观看演出，而创作和参加演出的演职人员有800多人。公元641年，即贞观15年，文成公主一行正式踏上了去吐蕃的旅程。这是有史以来最特别的陪嫁队伍，随行人员有600多人，其中包括铁匠、瓦匠、木匠、农艺师、酿酒师、厨师等许多工匠和技术人员。而这支队伍所携带的嫁妆也极为特殊，他们包括佛像、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而最重要的或许是大批的图书典籍。在藏文的史籍中，对这些典籍是这样记载的：金玉书橱360卷经典，卜筮经典300种，识别善恶的名鉴、营造与工艺著作60种，医方100种，诊断法5种，医疗器械6种，医学论著4种等等。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扮演者杨欢是一名汉族演员，而且与文成公主一样也来自于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市。从西安到拉萨，杨欢已经有1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努力理解自己的同乡文成公主和那个传颂千年的经典爱情故事。根据藏地传说，文成公主入藏历经了3年时间，她一边走一边交给吐蕃人民垦田种植，安装水磨，使乳变奶酪，从乳取酥油制成甜食，以丝绸工织，以草制绳索，以土做陶瓷等技艺，涉及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许多吐蕃的贵族子弟也来到长安学习，他们给吐蕃社会带回了新的风气。正如唐人陈桃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树立了唐蕃关系史的第一块里程碑。文成公主入藏，极大地促进了吐蕃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文成公主带给西藏的改变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几乎无处不在。
5: 文成公主可能是边走边看，有些地方待的时间长，在玉树，比如说在玉树，青海的玉树地区，她就带了给当地老百姓教纺织、教水墨，就是怎么纺织，把中原的纺织技术、纺织技术，还有把这水墨使用技术，所以都给传给他了，传给当地老百姓。
1: 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尼木县，这里出产一种西藏最著名的藏纸。次仁多杰是尼木藏纸技艺的第6代传承人，他们家族不断传承使用的藏纸制造技艺，正是始于文成公主入藏时期。
2: 大概是过来送在给你团里啊，给你留着，就给你这等面吧。

0: 电影呢，如果你们到卢梭贵港也一个体验，你在去新港一个体验，现在去就在你到贵港了呀，就等于说听那个说句，就在当地在说电影给他抢钱的没把他，再说没特别经营呢，现在就出钱，现在钱，你这里呢，他就等于假设人呢，他骗出去。
1: 以狼毒草为原料制造的藏纸，最显著的特点是经久不坏。甚至可以保存几百年，因此泥木藏纸成为印刷佛经最好的纸张。今天泥木藏纸已经成为西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依然是印刷佛经的首选用纸。文成公主所带来的造纸技术，经由各地的藏纸继续造福着整个雪域高原。青稞是所有西藏人都离不开的主食，在西藏每年的青稞产量关系着整个西藏人民的生计。今天人们种植青稞依然根据传统的藏族历法安排一年的春耕秋收，而现代藏历的演变发展与文成公主有直接的关系。
2: 这个呢是春牛蒜，也就是八世纪文成公主进藏时所带来的一些天文历史上的一些数据，以后演变成了我们能够目睹时节的话必须编写的一本，怎么说呢，春牛座。
1: 这里是西藏藏医学院，旺堆教授正在给学生们讲授藏医学中最重要的一步医典——四步医典。在西藏藏医发展的历史中，四部医典历经了多代藏医不断丰富完善，最终定本，而文成公主为藏医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3: 松根干布娶这个文成公主以后，更加密切在内地的这个中医学的文化和藏医学的文化的这个交流，就很多这个内地的医学的一些知识和医学的一些这个理论传入到这个藏医学里面，也藏医的一些内容也交流到内地的一些医学这一方面的这个一些内容。
1: 事实上，文成公主入藏对于中国历史的真正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一般认知，藏族人民对于文成公主的情感几乎无以复加，他们愿意把世上所有最美好的词汇都献给文成公主。文成公主不仅为藏族人民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为西藏注入了宝贵的思想精神财富，那就是佛教。
4: 这个柱子呢是公元七世纪的柱子，是应该是白香树的，你看，然后呢，这里呢有一个文成公主当时留下的一个手印。文成公主留下的手印。老百姓，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就是这里有一个，因为这是文成公主的一个见证。
1: 在藏族人心中，文成公主就是菩萨的化身。在大昭寺，藏族人民同样也表达着对于这位大唐公主的崇敬之情。这里不止一处供奉着宗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像。大昭寺在西藏人民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每天都会有无数的藏族人到这里朝拜，他们有的是一个村庄的人集体乘坐简单的交通工具来到这里，有的则是全家人一步一磕头，从遥远的山区历时几年磕到这里。大昭寺千年来一直供奉着藏传佛教中最崇高的佛教圣物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又名觉卧佛。而这尊佛像正是文成公主从长安不远万里带来的。觉卧佛的到来成为了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的重要标志。
5: 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泊公主和文成公主，然后他们两位公主把世界上最珍贵的 最有历史文化价值和灵气的佛像给请到西藏嘛，然后藏王就开始修建最早的佛教。

0: 建筑，大昭寺、小昭寺。大昭寺位置是文成公主选的嘛，按照那个阴阳八卦，那个内地的那个，我们说那个风水，公主说这底下的湖泊是最佳位置，填湖建寺。
1: 尼玛次恩喇嘛是大昭寺的僧人，从30年前出家一直没有离开过这座寺院。对于大昭寺的历史，尼玛次恩喇嘛如数家珍。
0: 从松赞干布和文昌公主进藏以后，慢慢的藏人开始接受佛教教育嘛，现在是全面信佛，所以藏人感恩松赞干布，感恩文昌公主。
2: 汪浪建立后，他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代替已经不适应的统治需要，特别是在一个更大的王朝统治需要的一个意识形态，那佛教就应运而生了。
1: 在佛教到来之前，本教是西藏的原始宗教，随着吐蕃社会的进步，本教原始落后的特点日益凸显，但以一些大臣为代表的部族势力和权贵势力却试图利用本教控制民众，而松赞干布大力推广佛教，希望为吐蕃带来新的生机。吐蕃在统一的外表之下，实际上一直暗流涌动。本教与吐蕃赞普的矛盾可谓由来已久，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就是被本教教徒杀害，一直到27代赞普，吐蕃政权几乎都是被传本教、说神话、讲谜语的本教大臣控制，历代赞普大多早逝，这与本教大臣势力与赞普的斗争有直接关系。松赞干布正是希望能够用佛教彻底取代本教，结束西藏无休止的杀戮和分裂的历史。
3: 本教文化是提倡这个杀生，佛教是反对杀生，但是那个本教呢是用血来祭祀，所以按这个他季节来祭祀很多这个动物和牲畜，所以这样的话对这个西藏这个牧原生产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后果，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个本教思想在西藏是根深蒂固，所以这个藏普建立一个大的政权，首先有新的思想来统一和代替。
1: 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第二年，松赞干布也突然去世，两位唐蕃历史性关系的缔造者相继去世，大唐与吐蕃的蜜月期结束了，双方关系的前景笼上了一层阴影。松赞干布去世后，赞普的王位传给了他的孙子王松昂赞。由于新赞普年幼，吐蕃军政大权落入宰相噶尔东赞玉松之手。噶尔东赞玉松就是迎娶文成公主的首领陆东赞，但陆东赞推崇本教，本教势力趁机与噶氏家族互相依持，势力迅速壮大。很快，赞普的身边全部都是本教大臣了。从这个时期开始，吐蕃进入长达50年之久的噶尔家族专权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吐蕃与唐朝陷入了连年不断的战争。吐蕃与唐朝的战争主要发生在两条战线上，一是吐谷浑，另一个则是西域的安西四镇。对于唐蕃双方而言，吐谷浑的战略意义都非常重要，控制了吐谷浑就等于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南道。起初吐蕃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优势，但经过30多年的战争，唐军收复了安西四镇，吐蕃占据24年的天山以南地区也重新回到了唐朝的版图。公元698年，吐蕃专权的噶氏家族被王室铲除，唐蕃之间的战争也缓和下来，双方再度开始讨论和亲之事。
3: 松赞干布这个去世以后，他孙子和曾孙都是因为他的权力都落到这个他的大臣手里，所以没有回归到这个赞普这个血统上，所以他就是请这个金城公主再次请这个金城建立这个亲善家亲嘛，然后统治他的这个巩固他的什么地位。

0: 又一位大唐公主即将踏上前往吐蕃的和亲之路，她就是金城公主。金城公主本是中宗皇帝的侄孙女，为了显示对这次和亲的重视，中宗皇帝将这位侄孙女当作自己的女儿来出嫁。与文成公主一样，金城公主入波将带去大批书籍和工匠，甚至还有秋瓷月一部。后来他还派使者来唐，请求唐玄宗把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颁赐给吐蕃。另外，西藏现存最早的藏医著作《越王药枕》，就是在金城公主带去的医书翻译之后，结合了吐蕃民间医药学经验而编成的。公元710年正月27日，唐中宗为金城公主举行隆重的饯行仪式，而后金城公主一行踏上了漫漫行程。而此时的吐蕃王朝的内部正在发生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年轻英俊的吐蕃王子姜察拉温被本教大臣杀害，相传金城公主原本要嫁给的正是这位未来的赞普。本教旧势力与赞普的较量还在继续，他们试图阻止吐蕃和唐朝的再次联姻。金城公主的行程也在继续，她并没有因为吐蕃复杂的政治形势而退缩，她要完成一位大唐公主的神圣使命。相比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金城公主并没有留下太多美好的爱情故事，但她所做出的贡献同样巨大且意义深远。唐蕃联姻会给赞普强大的力量支持，会消除战争，实现吐蕃中兴，让雪域人民过上稳定的生活。在布达拉宫的这幅壁画上，描绘了金城公主当年入藏之前，唐朝皇帝赐给她一面镜子的情景。从壁画中仿佛能够听到临行前唐朝皇帝对金城公主的殷切叮咛。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的和亲，进一步加深了中原文化与西藏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赤德祖赞在给唐玄宗的上书中就说，外甥是先皇帝旧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汉藏一家成为双方共同的期待。
1: 这个历史研究当中，就是因为这个，从我们地缘文化方面研究的话，按理的话印度和吐蕃很近，但是西藏文化偏偏往东向发展，唐蕃之间200多的历史里，互拜这个使臣是次数是191次，唐朝派那个使臣到拉萨是吐蕃66人次，那吐蕃派到这个唐朝是125人次，就这是很频繁密切。
0: 在吐蕃与唐朝多方面的社会文化交流中，佛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西藏文化传统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松赞干布去世后，本教大臣得势，他们开始破坏佛教，到金城公主入藏，西藏的佛教一直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甚至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都已经不见踪迹。
2: 藏佛都在里面，那就是文成公主和藏王走了之后，藏族人担心那个佛像会受到破坏嘛，赶紧从小昭寺把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佛像藏到这个藏佛洞里边60年，最后金城公主才把它从这里请出来，供在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位置上。这位公主非常的高瞻远瞩，她知道将来，因为世间的有些东西是变化无常嘛。今天我们和好了，为什么？因为她来了。但是她走了以后，还是不能保障。

0: 所以为了他便于这个佛像不要再受到破坏或者藏起来，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是把这个佛像供在大昭寺。
1: 真正使佛教在吐蕃广泛传播的是赞普赤松德赞。很多藏文史籍记载，赤松德赞是金城公主的儿子，这一直是西藏历史中最富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位功绩卓著的伟大赞普确立了佛教在吐蕃社会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在赤松德赞即位之初，权力还掌握在信奉本教的大臣之手，吐蕃社会的反佛势力依然很大，甚至连大昭寺、小昭寺都被改为屠宰作坊。在一些信佛大臣的支持下，赤松德赞严惩反佛大臣，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推行佛教。赤松德赞迎请莲花生大士、寂护论师等天竺汉地高僧入藏弘法，在他的主持下，吐蕃修建了桑耶寺，这是吐蕃史上第一座正规寺院。赤松德赞颁布兴佛诏书，并挑选贵族子弟出家为僧，这也是吐蕃正式出现佛教僧人的开始。他赐给每位僧人三户属民作为供养，这就是三户养僧制。赤松德赞下令举行了一场佛教与本教的公开辩论，以决胜败。辩论的结果是本教失败，赤松德赞当即宣布自己信奉佛教，一部分本教徒由此改信佛教，其他人则逃往了边远地区隐居。在佛教取得了对本教的胜利之后，佛教内部的矛盾斗争也基本得到解决，佛教开始发展起来。赤松德赞在吐蕃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堪与松赞干布相提并论。在他长达43年的统治时期，吐蕃继续扩张，形成一个强大的多部族帝国。在赤松德赞即位的同一年，即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这场历时7年零2个月的叛乱，给唐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而正积极开拓的吐蕃则觅到了意外的良机。为了平定叛乱，唐王朝将防备吐蕃的边防主力调回中原，致使河西陇右军备空虚，吐蕃趁虚而入。到安史之乱平定时，唐朝的陇右之地已全部被吐蕃占领。公元763年10月，20万吐蕃大军长驱直入，占领长安，长安城被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还拥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唐军发起有力的反击，迫使吐蕃军队在15天之后退出长安。此后，吐蕃军队掉头西征，占领西域、河西走廊广大地区。吐蕃人追求了一个半世纪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据统计，吐蕃总共占领了唐朝50余州、150余县，控制人口达160多万。面对吐蕃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唐王朝宰相李密提出了北河回纥、南通南诏的遏制吐蕃计划，并得以成功实施。南诏是由唐代乌蛮、白蛮等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政权。公元738年，唐玄宗册封地域最南的蒙舍诏首领毗罗阁为云南王，使之归顺大唐。然而其子格罗凤继位后宣布脱离唐朝，归附吐蕃。由于吐蕃对南诏一直横征暴敛，南诏苦不堪言，唐朝宰相李泌的计划使南诏顺利归唐。南诏归唐之后，吐蕃大规模的扩张之势有所减弱，双方再度和谈。
2: 我们今天每当阅读唐朝的汉文史料的时候，我们深切地感到的，唐书里头有很多藏民族的有关记载，尤其是藏族辈的军事的有些记载，应该说是这种战争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后果。

0: 我导致了这么详细的记载。那么呢，唐人对藏族有更进一步，吐蕃人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样，吐蕃人通过战争对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先进的政治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么呢，到了吐蕃末期的时候，吐蕃的很多的政治上的措施，吐蕃的很多文化上的一些借鉴，都是从唐朝那种吸取文化素养的。
1: 唐穆宗长庆元年，唐朝与吐蕃双方进行了最后一次会盟，盟文被刻石立碑，当时共立三碑，一碑立于长安，一碑立于罗歇，还有一碑立于唐蕃交界之地。如今只有拉萨这座唐蕃会盟碑依然矗立在大昭寺前。会盟碑上的盟文申明，这次会盟的目的是商议社稷如一，使唐蕃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意。盟文再次肯定了双方划定的边界，商定了双方用以沟通的异地线路，并规定了其他和平措施。在会盟碑东侧的藏文盟词中，还回顾了从松赞干布以来唐蕃关系发展的曲折历史，告诫人们长庆会盟来之不易。今天这块历经千年风雨的唐蕃会盟碑，成为汉藏民族亲如一家的历史见证。
2: 这个唐蕃这个两个民族最后走向这个会盟这个道路呢，因为这是这个是从松赞干布开始嘛，文成公主这个进藏，就是这个藏汉两个民族，就是接下了这个，这么一个就是那个亲缘的这么一个关系。第二呢是这个唐朝和吐蕃之间两个民族都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就互相这个
0: 帮助，
2: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唐蕃两个民族之间也是这个刚好这个我们这个费孝通先生所提出这个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么一个融合过程。
1: 对于吐蕃自身来说，唐蕃会盟碑和他身后的大昭寺还见证了西藏佛教的发展历史和吐蕃王朝的兴衰。赤松德赞去世后，朗达玛在一些反佛大臣的拥立下登上了赞普之位。朗达玛推行激烈的毁佛政策，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公元842年，朗达玛遇刺身亡，这位给吐蕃带来血雨腥风的暴虐统治者成为吐蕃最后一位赞普。在朗达玛死后，吐蕃陷入长达400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直到蒙元时期，西藏地区才又一次汇入中国统一的洪流。大唐与吐蕃这两个强盛的王朝几乎同时兴衰，历史的巧合令人感慨无限。双方时战时和，有时亲密，有时疏远，彼此窥探，却又相互学习。对唐朝来说，吐蕃是必须认真了解的新伙伴、新对手；而对吐蕃来说，唐朝则是充满魅力的学习、模仿乃至超越的对象。差异巨大的双方，就在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不断碰撞、不断消长，也不断融合。如今他们当年叱咤的风云早已散尽，而回望这两个王朝的背影时，我们仍然能够感到其光辉穿越时空，夺人魂魄。而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赤德祖赞与金城公主的美好姻缘，作为唐蕃合同为一家的纽带，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传颂的佳话。

0: 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来到敦煌，他来到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金光之中他依稀看见千佛化现而出。乐尊相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不论高低贵贱，都在三危山上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
5: 你亲一下妈妈。
1: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6: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7: 你真棒。
8: 来呀，咱们一起玩。
1: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眼睛。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

0: 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

0: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置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2: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

0: 者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

0: 成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1: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2: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1: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3: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5: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5: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

0: 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五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毅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人秋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童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

0: 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1: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0: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2: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延伸，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0: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3: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有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0: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

0: 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1: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的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暨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9: 来喽。
18: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9: 哇，这也太震撼了。
18: 那当然了， 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7: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8: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7: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8: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709887，22236431517709887。
2: 公益广告时间。
3: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

0: 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0: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
1: 大家好，我是小薇。
0: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6月27号呢是周六，周六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如果您这两天有空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您的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恒河源高山漂流。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您别忘了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您记住了出发时间6月27号，报名电话是0317-322-3643 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电话号码是0317-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呢，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随行，带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还有高空玻璃吊桥，让我们一同俯览群山。那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24小时为大家开通，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 322-3643。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

0: 只有五十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您一定要报名参加，因为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而且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
1: 嗯，而且那两天的行程呢，我们是安排在了周六和周日的时间。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带您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为您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纯玩两日游。
0: 嗯，同时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河头老街和唐山堰。
1: 嗯，
0: 其实呢，提到唐山堰，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唐山堰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边呢是各种风味小吃，而且它不仅仅是吃得好，而且呢它的建筑和它的构造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很多关于记忆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你拍照打卡必去的地方。那唐山堰现在也是唐山市区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1: 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特色和特点的地方。那如果说您在外游玩的时候，想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味小吃，都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0: 嗯，所以说，
1: 体验一下。
0: 我们这次行程出发的第一站，首先到达的是唐山市的唐山堰，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风味的各种小吃，同时呢，也让你回味一下各个年代留给你的记忆。我相信到了唐山堰之后，您不仅是味蕾上的满足，那更多的可能是关于记忆的浮现。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也非常期待大家和我们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来到唐山堰。
1: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好吃好玩好看。那大家呢在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这个相机哈，一定要捕捉下我们最好最幸福的时刻。
0: 嗯，而且我相信留住的瞬间一定也会成为你本次旅行最经典和美妙的回忆。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那下边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
1: 嗯，
0: 那河头老街呢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这种魅力，可以说是一步一小吃，一步一演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河头老街呢，我们看到的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身着古装的各种不同的演出。一步一个演出，一步一个演出，而且这些演出都是互动式的演出。而且你可以参与其中，还可以得到银票。
1: 嗯，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在街上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着古装文化的这些风情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您想体味不一样的感受，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去体验一下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特色的主线的一种风情。
0: 嗯，真的是这样。而且在河头老街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傍晚的亮灯仪式。
1: 亮灯，
0: 对，大家呢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就真的是万盏灯光同时明亮，而且伴随着不同的音乐，还有大型的文艺演出。
1: 嗯
0: 啊，而且你会看到亮灯仪式上的各种精彩的身着古装的表演。
1: 嗯，
0: 真的是让你突然之间感受到身处在大唐之中。
1: 嗯，也就是说上午我们吃得好，下午我们要玩得好，然后呢我们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到那里去拍照去打卡。
0: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 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

0: 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如果您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条路线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有空，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我再为您重复一遍：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晚上干嘛？
1: 嗯，
0: 那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在河头老街吃晚饭。
1: 嗯，
0: 吃完晚饭之后呢，那可能就是大家非常期盼的、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唐王东征》。
1: 哦，还有演出。
0: 对，
1: 嗯，
0: 这个《唐王东征》，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做了攻略，在抖音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络平台上
1: 可以看
0: 到搜索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
1: 嗯，
0: 可能你看图片、看视频，你觉得已经很震撼了。
1: 嗯，
0: 其实。到达现场之后，你所体验到的这种震撼感，不是你在视频图片上能够体验出来的。
1: 嗯，
0: 我们会看到真的是骏马奔驰，随从们，
1: 嗯，
0: 还有看到这个漫天的这个打火花，还有天空上飞来的侍女们，
1: 嗯，
0: 啊，真的是天上地下河里水里
1: 天上人间
0: 可以这样说。
1: 嗯，
0: 啊，天上有天上的景色，水面有水面的景色，
1: 嗯，
0: 陆地有陆地的内容，真的是上中下一体。
1: 嗯，
0: 所以说在河头老街你感受到的真的是完美的大唐的呈现，特别是唐王东征让你感受到的是激情澎湃，而且是感受到了大唐的魅力，
1: 有一种身临其境和穿越的感觉。
0: 对，它不仅仅有实景的这种真人真马实景的演出，
1: 嗯，
0: 加上灯光的不同的配合，
1: 嗯，
0: 加上打火啊，打铁花的配合，
1: 嗯，
0: 加上空中的这种威亚的配合，
1: 嗯，
0: 真的是上下立体式的呈现出来了本次演出的独特魅力，
1: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0: 嗯，其实呢，大家关注到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内容。
1: 嗯，
0: 这些内容我真的是我们拿手机实拍下来的，
1: 没有修图。
0: 对。没有修图啊，你会在现场真的看到的也是这样，而且可能你拍摄的会更漂亮。
1: 对，
0: 而且你在现场真的是让你心情非常的澎湃。
1: 嗯，而且我们的这个图片呢，都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啊，并没有调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大家可能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实景要比我们的图片要好的好看的多。
0: 嗯，所以说呢，当我们去形容这个河头老街唐王东征的演出的时候，真的只有8个字，那就是大气磅礴、富丽堂皇啊。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带着您的家人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个河头老街的唐王东征，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当然了，很多人去到这个河头老街也是本着这个唐王东征去的哈，所以说一定要
1: 报名，抓紧报名，我们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0: 对，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
1: 03173623，03173623，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名额有限。
0: 嗯，3223643，3223643。那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啊，您现在也可以拨打，也可以随时拨打。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额满为止。那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在唐山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时间。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

0: 646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早晨起来我们将带领大家奔赴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天桥驿景区。我们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会看到的是高山丛林啊，感受到的是自然带给我们的一种清爽和清凉，
1: 就是高山流水了。
0: 嗯，而且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高山漂流。
1: 漂流，
0: 对，那这个漂流呢它和别的漂流还不太一样，那这个漂流呢可以说是惊险刺激安全，回到任丘之后你的记忆和回忆可能一直还不能抹去，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那天桥驿景区我们到达之后呢肯定是不能先漂流，我们是在午饭之后漂流。
1: 嗯，
0: 那么我们上午要干嘛呢？在天桥驿景区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的玻璃栈道。
1: 这也很惊险刺激啊。
0: 非常的惊险刺激啊。那这个高空的玻璃吊桥啊，它是横架在两个山头之间。
1: 嗯，
0: 基本上你上去之后你就会俯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1: 对，
0: 所以说你有胆量可以去试一试。那我们这次出行的门票也包含了这个内容。
1: 嗯，
0: 那么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梦幻迷宫，感受它的浪漫精彩和美好。同时呢还有鬼屋，我相信提到鬼屋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感触，对吧？
1: 嗯，
0: 这个鬼屋里呢真的是既惊心又吸引你。
1: 嗯，
0: 你说你不想进吧，进去之后呢你又觉得很好玩。
1: 嗯，
0: 对吧？反正出来之后呢你会是一种不同的心跳哈，和走高空玻璃吊桥的心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勇于探险，勇于冒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旅行。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到了这个恒河园，也就是天桥驿风景区，我们真的是有三个心跳。
1: 嗯，
0: 第一个心跳呢那就是高空玻璃吊桥。
1: 嗯，
0: 那么这种心跳的感觉呢是一种穿越浪漫的这种小山洞，同时走入鬼屋。它鬼屋是在山洞里啊，它是在山洞里建的。
1: 嗯，
0: 然后你是另外一种心跳。
1: 嗯，
0: 午饭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高山漂流。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体验到的另外一种心跳，那将是你持续4个小时的心跳。
1: 这么长吗？
0: 对，因为将近3公里多。
1: 嗯，
0: 4里多就是6里地左右。
1: 那说这个漂流哈，咱们要提一点就是安全问题。
0: 那这个说到这个漂流的安全呢是这样的啊，不知道大家在其他的地方的漂流是怎么来做的。
1: 嗯，
0: 那这个地方呢首先我们有一条船啊，它是皮艇船。
1: 嗯，
0: 每条船上呢只能坐2个人。
1: 嗯，
0: 我们顺着水道顺流而下。
1: 嗯，
0: 它非常的安全。第二一条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漂流的路程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安全工作人员在水边一路相伴，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那么我们漂流的时候呢不可能一直漂4个小时。
1: 嗯，
0: 我们在漂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到了一个平地，就是一个湖区。
1: 嗯，很平缓的地方。
0: 对，你就可以打水仗了。那这个里边你会看到更多的工作人员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漂，然后漂到另外一个这个平湖区的时候呢继续打水仗，可能不认识的人也会相互的泼水。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嗯，那么整个漂流下来呢大概维持在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
1: 有动有静，有缓有急。
0: 嗯，
1: 哎，真的挺好。
0: 对，全程呢可以说是急缓交错，一动一静，让你真正释放出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恒河园漂流，这也是我们真心推荐的一个漂流哈。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前2年去过好多次了，每一次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地方选得特别漂亮。
1: 嗯，
0: 选得特别的好。
1: 嗯，
0: 真的是老少皆宜。
1: 嗯，
0: 所以
1: 呼声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对。嗯，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223643，3223643，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电话呢是3223643。我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带领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味蕾感觉以及回忆的重现。
1: 嗯，
0: 同时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体验盛世大唐的风采。
1: 嗯，
0: 同时晚上带领大家来观看 唐王东征，来体验这种富丽堂皇、大气磅礴的实景演出。
1: 嗯，
0: 第二天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去感受高空玻璃吊桥，
1: 嗯，
0: 给你带来的。

0: 心跳，以及穿越鬼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感受。
1: 嗯，
0: 同时午餐之后将会带领大家高山漂流，去感受从上而下一泻而下的这种体验，让你真的感受到的就是放松、惊险、刺激和全身心的投入。
1: 对，而且呢，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精品两日游，可以说是有这个盛世大唐的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且有这个第二天的惊险刺激的游玩，有互动，有这个欢快热闹的演出，总体来说是一静一动老少皆宜的一个旅行。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
0: 对，50多个名额。
1: 嗯，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0317-32-3643，3-32-3643。
0: 嗯，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3-23-6-43，24小时开通，3-23-6-43，3-23-6-43。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秋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秋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3-3643，3-23-3643，3-23-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3643，3-23-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仁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3-23-3643，3-23-3643，3-23-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如果您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跟随我们一同去感受六月的好时光，感受美好和精彩的记忆。这里是 FM 103.4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正值六月好时光，仁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仁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峪景区。天桥峪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3643，3-23-3643，3-23-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3643，3-23-3643，3-23-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仁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仁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

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Sorry, Mama. I love you.
1: 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